系统，点选我要应征，然后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的职缺应征平台哈。好，所以时间呢是在115年的8月14号之前，欢迎大家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非常谢谢 Peggy， 你现在在台74啊、哦、？Peggy 说呢，台74线往东，也就是呢在雾峰的路段。这里不是说呢，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过了大理德芳南路的事故啊，刚刚已经排除，那个 Peggy 告诉我说呢已经排除，可是我又看到了另外一起事故，它是往东，一样是往雾峰的方向，是在高铁这地方的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好，所以呢已经排除了一起，但是又来一起了哈。这是在台74线往东4公里往雾峰的方向高铁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稍早之前的32公里，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过了大理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原本呢也是因为事故造成塞车，那现在看到了在这个事故是排除，但是车流量呢仍然是还没完全消化，仍然是在40公里的速度。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丰原3号隧道，这里是往清水的方向，事故应该处理到后续了吧哈。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下，这个太好了，国道4号往东往西，丰原2号、丰原3号的事故啊、哦、都已经排除，所以有发现到是这个整个车速呢慢慢提升，原本20公里以下的走走停停，现在呢已经在20到40公里，整个时速呢是提升的，所以呢朋友们稍微再等待一下啊、哦、如果说您在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听到雷声了哈、哦、来，动力火车的大雨。志文还有 Wesley 小伟，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可以给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哦，来1、2、3，哈哈哈，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工作一切顺利哦。

这个音效呢做得很真实，那个前面呢刚开始有前奏，啪，这个打雷的声音，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天气变了。我跟你讲，今天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尤其是南部的地区哈，还是有些地方呢仍然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么那个气象专家吴德荣教授啊，他特别的提出了，就是西北太平洋它有季风环流盘踞，那么第15号的青台昌鸿它受到了北侧的导引啊，向西转西南西行进，所以呢在今天明天会侵袭日本的本州跟四国。如果说呢要到那个日本的朋友都特别注意了哈。那还有一个是那个第16号台风，青台叫做皮鹿，哇，这个呢在这段时间台风有点多哦。那么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导引向东北远离，那还有呢一个热带低气压呢在这个扰动着啊，所以呢当然是目前对台湾都没有什么威胁，不过呢如果大家要出国去，尤其呢现在的暑假期间已经走到了几乎已经快要到之后了，对不对哈，还剩下一些些的时间。好，那么几个礼拜的时间，那么有些朋友想要趁这个时候啊赶快啊再出国去，哎，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整个天气的状况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热带的低压在季风环流东侧向北移动，所以呢他们这些的环绕季风的环流都是逆时钟而行的啊，虽然对台湾没有什么威胁，但是呢可能在暑假期间大家要出国的话呢都特别注意。好，那么今天呢到星期六季风环流维持台湾附近的西南风跟南海输送的水汽，所以呢持续大气是不稳定的形态，迎风面的西南部都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像是中部以北午后也有局部的雷阵雨的机会，有较大的雨势。那中部以北呢没有降雨前啊，东半部的这个天气呢如果没有降雨的话，天气就是闷闷热热的哦。好，所以嘞，所以要怎呢，淋水哦很重要，还有呢再加上啊可能要注意好防晒，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所以呢这个在整个天气的形态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持续的不稳定啊，那个在大气上面的那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仍然是会影响啊，一直到下个礼拜都还是会影响的，所以这段时间呢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整个天气形态，无论您去哪里还有去山区。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国道四号现在呢在潭子一路到了丰原三号隧道这一段往清水方向是塞车，因为稍早之前国道四号往西丰原三号隧道有事故，那现在事故虽然排除，但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都是塞车，台74线往东刚刚又有一起事故，是在高铁这沿线路段4公里的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潭子到崇德路段也是塞车哦，如果是赶时间的话，可能需要您改平面道路来行驶，或许

会比较好一些。好，来国道四号再次提醒往潭子到丰原受到事故影响，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来中华健的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0: 这首是周华健的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这首歌好像比较少听到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台七十四线太原，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再补充一下啊，台七十四线高铁这沿线路段，它是往五峰的方向，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有关于国道的部分，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以及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拥塞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系统到丰市路段，这边则是受到稍早在国四西向22K 的事故影响，导致这边车速会变得比较缓慢，因为稍早事故是有暂时封闭两个车道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后方比较容易造成回堵的状况，然后再加上今天上班的车潮，西向上班车潮，就是早上都会比较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所以目前的话，这边国四西向大约25K 左右到22K 隧道的路段，行车速率都会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不过消化蛮多的哈，消化也蛮多的。
1: 对，消化是已经蛮多，但就是靠近隧道口，靠近隧道这边行车速率还是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可能就是。

0: 进入隧道那个路段呢、啊，可能会有受到视线，就是
1: 之前事故的影响吗？
0: 对对对。
1: 哦，你说视线，你说太阳光的那个逆光的那个，
0: 对对对，会有逆光的影响，所以可能那个路段比较容易有发生事故的。
1: OK， 好，
0: 事故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注意这样。
1: 好的。
0: 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40到211，在东南。到园林路段，然后今天会在内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40，在后里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标志。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35到140，在通宵这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标志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8到270，在民间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一个为期一个礼拜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到244.8，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个伸缩缝修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1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心出口进行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谢谢易安，谢谢。好，拜拜。好，来，刚刚易安特别提到了，就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哦。虽然车流量还是很大，但是呢，比稍早之前真的是舒缓了许多。稍早真的就是呢，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啊。那现在还可以在20到40不等啊。不过呢，大家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呢，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哎呀，这个台74线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都是处理完而已，然后又来一起了。刚刚那个高铁啊，往雾峰的高铁，这里的事故排除，不过又接到了台74线往快关的方向啊，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又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快关，就是往西，这里的大雅系统又有事故发生了啊！好，来，请朋友们在台74线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那现在大雅系统这里呢，也发生了事故，所以呢，整个周边的行车速度都已经落在20公里以下了，而且还回堵到了太原路段。好，那么这里。太原到潭子它本来就已经是车多，现在在大雅系统这里又发生事故，整个又回堵了上来啊。那么整个行车速度是雪上加霜，已经又在下降了啊。那么已经到了20，所以呢，大家在台74线，如果您是要从太原上来到中清地下道，可能考虑一下哦，因为呢，在往彰化的方向处理事故啊，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德芳南路到雾峰也是瓶颈啊，那么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时速也是在40。好，来，国道三号，应该是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啊，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是往清水的地方，就是往西的地方，继续的车流量在咕噜咕噜消化。我刚刚这个就看到它的整个行车速度从20现在提升到40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范围是更大了啊。那么刚刚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红色啦、紫色，那现在有大范围都是在40公里了。好，所以呢也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么在

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一些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来，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这里的双向出入口匝道都有垃圾的捡拾作业，特别注意了。Tina 告诉我说呢，现在那个整个从中彰一上来啊 ，Tina 你是从潭子交流道上来对不对？好，全部都塞住了哈。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太原到那个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严重塞车，是因为大雅系统它这里有事故发生。那么它有事故发生，它之前那个太原到潭子它本来就已经在塞，好，那么现在有事故，它又回堵。又回堵到了这个潭子啦，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边塞得更严重。那原本上班的时候车流量就比较大，再加上今天其实事故蛮多的哈、好，所以呢在现在的大雅系统正在处理事故，因此呢它整个就回堵上来，因此也请大家如果来得及的话可能走平面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么在台74线从太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都是不好走的。好，那么如果说呢已经来不及的话呢，那就真的要小心了哈，保持好安全车距哦。Tina， 祝福你一切平安哦，雄雄高照哦，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嘉伦也来了，嘉伦来，陈世安的《势在必行》你的歌来啦。微笑

还有选培，选培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们听到的就是陈世安的《势在必行》。来，我来跟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哦，在台74线这里非常非常的塞哦，就是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在处理事故，所以它已经回堵到了潭子啊，那么其实呢，从太原开始一上来就已经在塞，朋友们说潭子这里更上不去哦。好，来潭子交流道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在处理事故，再加上上班的尖峰时刻，所以呢，整个路段时速都在20左右。孟娜也看到你了，我们马拉松女神。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2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5: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4: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吸收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7: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

0: 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1: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

0: 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夹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大家喜欢吃茄子吗？有些人很不喜欢吃茄子哈、哦。不过茄子以前也叫做矮瓜嘛哈、哦。好，那么其实我还蛮喜欢，也不是说很喜欢，但是呢不会很讨厌，尤其是那种酱烧，我觉得那也是有那个妈妈的以前那个在做菜都把它那个烧的那个，其实呢色泽没有很好看，可是那就是味道啦，我觉得就是妈妈的味道，所以茄子来说呢，其实呢我不讨厌。其实茄子的热量很低啊，所以它除了有丰富的营养，其实它有大量的纤维，热量也是蛮低的，所以有些人在减重的时候也会选择茄子。而且呢它还那个花青青素哈，我现在好像是在帮那个茄子呢，这个一直在推销一样哈，就是呢，大家如果不喜欢吃茄子的话呢，可以多吃一点茄子，不是茄子啦，茄子哦，噪音哈。后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我们刚刚不是说大雅系统这里呢是有事故对不对哈？好，来大雅系统的事故排除，但是呢，它整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太原到大雅系统，这里是往清水的方向，不是往清水，是往那个彰化的方向，我跟国四把它搞混了哈。来往快关的方向啊，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台74线上面啊哈。太原到大雅系统往快关，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呢，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这里，它是往东，就是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这里也都是塞车，所以呢在台74线有三个区块不太好走，一个是在往雾峰的高铁路段，另外一个是往雾峰的德芳路，德芳南路的这个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到中投公路，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好，这个两个地方呢都是不好走，都是往东。

那往西的话呢，就是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大雅系统，因为之前受到事故影响，再加上啊，这里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车辆蛮大的，因为今天的台七十四线有好多起事故啊，都发生在这附近，好，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安全。好，我们来到了国四，国四真的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哦。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因为稍早也是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整个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现在呢，时速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国道四号，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往清水方向也是塞车。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有行人，嘎啦嘎啦就一样呢哈。后来这是台61线的西滨路段，北上的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哈。那么不是流量比较大，是有行人，有交通障碍，车流量呢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好，那么这是在台61线的北上，过了王宫是有行人的。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路况。如果呢您发现有些的路段呢要提供给大家的话呢，好像有遗漏的要补充的，再麻烦0800001234。

8:43，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以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快关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哈。好，那么刚刚我们听到是 Jonas Brother 所提供的，不是什么所提供的，所唱的 Love Your Better。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呢，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啊，我们有遗漏的，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再次提醒大家哦，也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这里呢是往清水方向，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不过呢，朋友们可以放心。朋友们啊，这个如果在行经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时速比刚刚更好一些些了，整个时速从20提升到40到60。

左右，现在大概有40到60，而且呢是越来越稍微舒缓了哈，整个塞车的状况都舒缓了。台74线就是潭子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96.8，过了彰化系统中外侧车道是有整木掉落。

0: 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哈兹卡西德斯呢？
0: 燕子桑，阿伊西德鲁。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仍然是比较慢的，尤其潭子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西滨路段哈，西滨也就是呢在省道台61线的地方，刚刚呢有说在北上的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有行人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国道3号的南下196.8过了彰化系统，中外侧车道是有枕木掉落，马西爱注意哦哈。Hank 看到你了，还有玫瑰、饼仓、史宾塞。好，我们刚刚在讲到那个茄子，对不对？史宾塞说，哎，茄子很好吃啊，不管是凉拌跟红烧。三杯，哎，还有三杯啊，对，三杯都好吃，比较重口味一点齁、哦。好啦，凉拌也不错啦齁、哦。好，所以现在是吃茄子的好时机。好，素媛早安，素媛。好，素媛也是提醒大家齁、哦、就是呢一定要多喝水。哦，美芝姐姐是在8月14号生日，对不对齁、哦、好，祝福美芝姐姐生日快乐。哎，那么是不是那个美芝姐姐现在在听吗？还是我们素媛8月14号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我们再给美芝姐姐再一次的祝福。这个每一天呢就像过生日一样哦，祝福都不会少的。每一天如果说呢我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哇，那就是最大的快乐了啊。练声也好久不见啊，练声。

0: 一定要快乐哦，
1: 一定会记得，
0: 记得要多喝水。
1: 你是爱我的，
0: 谢谢大家爱情广耶，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台74线潭子到台大雅系统，潭子到大雅系统中心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路段湖口啊，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刚刚那个 Alice 也说呢，哦，茄子也好吃，哇，这个说到吃的时候，大家那个反应都很热烈，怎么样？你们早餐吃了没？吃饿了吗？好，那个中午的时候搞不好呢。这个在这个餐点当中还会点一道茄子哈、哦，对啊 ，Alice 说呢，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茄子。其实呢，茄子的变化很大哦，那个很多啦，不是很大，变化很多啊、哦。还有那个什么鱼香茄子，不是它因为有鱼，而是它有绞肉，有没有茄子绞肉、葱姜蒜啊、哦，还有那个什么调味料、豆瓣酱，最主要有些呢是那个豆瓣酱哈、哦。好，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很会做菜的人，然后应该对这道菜呢，应该。

该都是不会太陌生。你知道我讲到吃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动噔噔噔噔噔噔，这开始跳针。好，还有蒜香茄子，蒜香茄子就是青蒜，用青蒜的方式肉片。哎，这道我倒是比较少，我的鱼香茄子倒是常吃。好，那么青蒜肉片这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有点也是跟那个鱼香茄子有点一样，但是呢，他把它换成是那个青蒜，还有那个什么凉拌茄子。刚刚是谁说那个凉拌茄子也很好吃？是史宾塞吗？还是谁？好，就是说呢，那个还有史伯祥，我忘了是哪一位哈，也是说呢，那个凉拌哦，史宾塞啦，史宾塞说那个凉拌也很好吃啊，红烧啊，三杯啊，东西就齁假呀哈，饿啦，那个茄子啊也是啊，葱末、蒜末有没有哈？还有一些什么醋啊、麻油、辣椒酱，你看有那个醋、麻油、辣椒酱，就知道呢就是凉拌的哈，所以呢也都是非常好吃。好啦，所以呢现在这时候是吃茄子的好季节喽，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适量的啊，能够吃茄子。因为其实茄子的热量呢其实并不高，再加上呢它也有一些那个什么茄碱多抗癌的效果呢，就是说它对那种抗癌其实是有帮助的啦。好，那么那个大家来猜猜看，茄子哈，茄子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是蔬菜，但是呢茄子呢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水果，它到底是不是水果？其实呢茄子我们都觉得它是蔬菜，不过以植物学的那个分类来看的话，茄子应该是水果的一种哦。

猫娜说，哎呀，他们家里面都是水煮茄子，然后再沾酱油就好了，简简单单，还有再加一些蒜末吧，对不对？好，孟娜就好吃啦。来，郑富仪的歌，楼梯间唱的歌。

0: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时速都是慢的啊。尤其呢，潭子到那个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哈，潭子到大雅系统在中彰哦，这沿线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是落在20，特别注意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论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论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桥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南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省道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4: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

0: 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9:05，停留频道 FM94.5，我是真情。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哦，为什么这里呢？就是在国道四号，国道四号，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在丰市路段。丰市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那么时速已经落在20喽。来，这个是在国道4号啊，往东18公里往潭子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因为有小货车自撞，造成后方啊现在已经是塞车。目前的时速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丰市路段啊，丰市路段这里也就是往东就是往潭子，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啊。那么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今天国道4号也是一直有事故发生啊。那么原本丰原3号隧道才刚排除，2号也才排除，那现在呢往潭子的方向丰原1号隧道也有事故发生。好，那么请朋友们如果在丰原4号什么丰原4号国道4号的丰原1号隧道啊，这里的车流量是受到极大的影响啊。那么走走停停，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么今天我发现了中港系统今天那个什么国道4号今天的隧道都有事故诶。好，那么排除了一起又来一起啊。所以呢在隧道里面行车一定要格外注意。像在今天台74线的中清地下道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啊。好，所以呢也造成了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还是比较慢。像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在台74线这里往彰化的方向，现在的行车速度仍然是很慢的哦。好，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往彰化方向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好，那么同样的在国道4号再次提醒，丰原1号隧道这里往东的方向就是往潭子，因为有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所以呢现在也造成塞车。国道4号往清水靠近神冈路间有三个三角锥，内侧又有安全帽，这是呢在国道4号往清水靠近神冈的路间。好，那么这边是有散落物，有三角锥，还有安全帽，马西爱塞里哦。文志，对，天天都要有好心情哦，哈，那一切都平安。金亮也是哦，一切都平安。好，那么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来，今天是8月11号南投的观音瀑布哦，因为之前豪雨致灾之后就封闭了那么大概封闭了好一段时间了。好，那么南投县政府整修之后呢，预计在今天会重新开放。好，这是南投埔里观音瀑布，它是埔雾三瀑的之首哦。它位在台14线的埔雾公路旁。那因为之前呢，因为豪雨致灾之后，它就整个封闭了。那现在呢，南投县政府他们在整修之后，预计今天会重新的开放。开放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啊，那么台十四线啊，它就是那个往返埔里跟仁爱雾社的重要干道，它沿线串联了有观音、彩蝶还有孟古瀑布，所以呢就会有埔雾三瀑之称。埔雾三瀑之称，其中呢观音瀑布总共有三层，最上层的落差呢大概是60公尺，达60公尺啊，水势非常壮阔磅礴，也是三瀑之首啊。常常呢有很多人喜欢踏青啊，健行啊，是很多人蛮喜欢的地方。但是它因为它周边的地质哦敏感脆弱，所以呢，它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那个豪大雨嘛，结果呢就造成了步道很多处的边坡土石崩塌，那个还有路树的那个树木的倒塌，所以呢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来做一些修建重建哈。那因为如果说还是硬要这个游客要上去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南投县政府当时他就决定封闭了园区整建。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啊，其实呢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天灾仍然让这个整个工程是延宕的啊。最近呢终于比较好一些的能够完工了。它分两期进行整修工程。好的，预计了哈，这个在今天会重新的开放。好，那么不过呢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 这几天

0: 边的天气仍然没这么样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您是要往山区走的话呢，要还是要先缓缓会比较好一些些啊。那么因为在整个的天气的状况哈、啊、那么尤其在这个整个季风环流还是维持在台湾附近的西南风跟南海输送的水气，所以呢持续大气不稳的这种天气形态，迎风面的西南部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中部以北午后呢也都会有雷阵雨，尤其呢在山区在午后也容易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这段时间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呢要到山区的话再缓缓再稍微观察一下啊。好，将这样的一个资讯也是提供大家。那么当然暑假期间出门在外，尤其呢天气热，很多朋友们想说哦那个去那个西边啊、哦、比较凉爽一点，哎，其实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水域哦，水域的安全也要格外的注意了。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啊！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 OG 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0: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好了，现在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丰市路段丰原一号隧道，它是往潭子内侧车道，因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特别注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96.8，过了扎化系统中外侧车道是有枕木掉落。那么另外台74线潭子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中头到快关这双向啊、哦，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哦。国道三号中头乌日这双向大概时速在40到60。

首是张克凡的《梅花胡同》。今天早上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说到了啊，有一本书《Scum》啊，那么其实呢，他就有在特别的分析提到了，就是说呢，我们每次在切换任务的时候啊，其实都在耗费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身兼多职，我们很多的工作同时哦，可能A 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是重复的在 B A B C D 就不断的在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是完全没什么效率的。而且呢，你知道吗，这个还会让我们自己变笨耶，惨了，怎么办呢？人家没有效率哦。那个在这本书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哈，说呢除了哈，好像呢这个我们把75%的时间还有它的那个整个成效都丢在马桶里面之外啊，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可能整个大脑的模式都会让我们变得智力稍微低一点点啊。那多功的不仅是浪费时间，也会让人比较傻傻的。伦敦大学在2005年做过的研究啊，虽然它只是一个很小型的研究，但是还蛮有参考价值。好，后来呢那个精神科的医师哈，那么在叫做格林威尔森，他们也曾经呢找了几位男女啊，他们就在安静的环境还有一个分析的环境来测试他们的智商。结果你知道吗，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他们同步测量检测者哈，他们的肤电传导、心跳、血压，很有趣哦，在会令人分心的环境里面，他们的平均智商下降了超过10分。好，所以呢原来我们一直都觉得好像要节省时间，一直在切换工作的模式哈。我就发现我真的也是这种切换模式，因为我记忆又很不好，然后所以呢你知道每一次切换我就开始重新再来，好浪费时间，然后这也就觉得让人家

觉得说啊，怎么我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哦？原来我是这样子变笨的。好，所以呢，同时做两件事情，而且你还知道吗？还有另外一本书哈，它是那个点成时金的五色时间管理这本书里面，他说呢，切换的时间越多，当然就是浪费的时间也越多。而且呢，他除了那个智商是下降之外，记忆力也会降低，焦虑也会增多。好，所以呢，这个有关于在那个多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管理啊，其实呢，不见得他是管理得很好。而且他这个研究当中也发现到说，被多项的分工分散注意力，除了智商下降，而且那个下降的状况是吸大麻的两倍。所以呢，为什么会说减法哈？减法的这个工作，还有呢，再加上呢专一的工作，就是只专心一件事情，反而效率会更大。哎，这也是呢，另外我们可以试试看的啊，能够来做一个比较，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工作量，所以其实是有点恶性循环。如果在整个公司的氛围里面都是啊，快，立刻，然后那个可能工作量都超过了我们一整天一个人的负荷量的时候，不见得它的成本效益或者是它的效率时间的掌握的效率是好的，它可能花费的是更多的成本。好，那如果说呢，就是专心的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做完，再做另外一件啊，那么可能呢就反而会能够节省许多的成本，甚至呢也节省更多的时间，也能够让整个效率提升，甚至出错率也会比较少一点点啊。好，所以呢多任务的处理真的原来会让我们的大脑他会抗议的，他会说我受不了了，我不要了，我会宕机了，就像我们的那个电脑一样，开了多重的这些许多的那个视窗哈，他一样呢也会宕机，是一样的道理。好啦，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啦，怎么样的能够慢慢的来减量，能够专注留下最好的，让减法的生活陪我们断舍离很重要啊！待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来台74线啊，也就是潭子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比较慢，还有国道4号，也就是丰原1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那么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国道4号丰原1号隧道往东时速是落在20。台中市的北屯路太原路有一起事故，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也塞车了。台中市北屯路太原路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81.1，好，国道一号北上181.1，过了南屯外侧车道有一只受伤的夜路也在这地方。好，那么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喽，0800-000-123。周杰伦的歌《东风破》。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大甲虫早安，大甲虫说国道四号往潭子丰原1号隧道内啊、好，他说呢哦，原来有自撞车又有施工，所以造成这里几乎是完全不动了啊、好嘞，谢谢大甲虫提醒。那个丰原1号隧道除了有事故还有施工，刚刚事故排除，但施工还在哦。

东风破停留频道 FM 94.5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啊，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大家可以上去稍微浏览一下，什么浏览浏览浏览哈，又发音那个开始又那个五金行老板娘又出现了哈。好，浏览一下，因为呢有一些的在节目当中，包括了我们的访问的内容啊，都会放在这个脸书的上面，粉专的上面啊。那么当然最新的 po 文，包括了这个同综合医院的副院长吴兆兴副院长之前跟朋友们分享到了看医生，也就是呢你出国的时候啊，其实呢是备而不用。如果说呢我们在出国有些是出去工作啦，到国外去工作或是求学啦等等哈，那么都可以呢记得有一个公益远距医疗平台，这也是呢我们台湾包括了同综合还有秀传以及呢那个什么荣总一起加入这个平台。那我们的国人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或是待在国外工作的话呢，如果说身体不舒服，至少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用台湾的国内的医生用视讯的方式啊来做诊治，这样的一方面也亲切，第二方面也会比较知道说，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做预防哈。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的粉专，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可以上去看一下。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78靠近沙鹿路段路间有一部小客车停放。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也就是呢丰原一号隧道往东的方向，因为稍早有事故。而且这个路段又有施工，所以整个车流量非常的大，行车速度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事故刚刚排除了哈，不过呢施工还在，所以呢现在丰原一号隧道往潭子仍然是塞车，而且是走走停停。来，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一纯报道。
4: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5: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4: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7: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6: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

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0: 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2: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3: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5: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4: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5: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4: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5: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4: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5: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4: 给我个理由。
5: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4: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9:39，我是真琴。目前的国道4号的部分往东，就是往潭子丰原1号隧道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工程。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78公里，靠近沙鹿路段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摆设警告标志，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6号的部分哈，国道6号往西16:04往雾峰的方向，过了国信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石块掉落。不是20块、30块，是那个石头啊，石头掉落。好，这是呢，在国道六号往西，就是往雾峰过了国信16:04外侧车道啊，有石头散落。那国道4号，我来看一下，因为稍早之前我们刚刚有说有事故嘛，所以也造成塞车蛮严重。现在呢，丰原1号隧道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这是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车道还是有工程，那工程不。 至于造成严重塞车了，但是虽然车还是很比较稍微多一点点，但比刚刚的那个20以下的走走停停又有事故又有施工，哇，那个整个差太多了。现在整个丰市啊，也就是呢丰原一号隧道几乎呢都已经可以在60公里以上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好，来台中市的北屯路太原路，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

当中，也请您如果在行进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喽，0800-000-123。于台烟的歌很经典，想你的夜。

于台烟的想你的夜。范怡文，哎，有一首歌叫做《吻合泪》，大家有没有印象？黄大钧作词作曲的。来，资深的学长学姐，龙哥你就知道我要点你咯。有没有听过《吻合泪》这首？美玉依林，文玉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泰安服务区往北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北上的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快关到中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中头，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因为受到工程影响塞车。国道四号往东，就是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咯。有哦，龙哥有听过了《吻合泪》，来这首歌经典的歌曲来回忆一下。

其实大家应该熟悉的是另外一位叫周子涵，对不对？不过我们音库里面就只有这个范怡文，我现在学到就是范怡文的版本《吻合泪》。好啦，也许呢，这个周子涵我们也有，但是我没有选到啦。不过也是蛮特别的。对，胖胖老师，胖胖老师，那个《吻合泪》是你的年龄层吗？真的是有一个老灵魂在里面，然后还知道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哈、哦。好，来来来，对，这个是其实蛮经典的哈、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安服务区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快关到中头，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太原到潭子系统哈、啊，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今天呢有花了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说呢，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需要学习的，我们都会忍不住做很多事情，就是一次呢做很多功，有没有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特别的跟大家讲到说，研究证实啊，身兼多职 75% 的工作产出呢都是瞎忙的，一次只做一件事可能呢反而会比较有效率，而且可以降低成本。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大脑的模式呢它会比较聪明，我们的脑比较聪明，如果一次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在切换当中我们浪费很多时间，而且呢我们也会变笨。多功不仅浪费时间还会让人变笨耶，哎呀，还有那个研究说呢，这个被多项工作分散注意力哦，他的智商下降幅度是吸大麻的2倍哦。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就很有感触嘛，就跟我一些回应，我就说对。

呀，我现在也开始呢，要来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你知道，从多一直到减到最后，就是等于是做一件事情，专心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是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快速哦，你知道我们连吃饭啊，因为节目嘛，我们其实长期吃饭都非常快，都在比快。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几乎了，要不然有些人吃饭比较慢，他就干脆不吃，就是等到下节目再吃。像我们这种哦，就是经不起饿，你知道吗？就很想赶快立刻呢能够饱足的，我们都真的是用吞的，哎，就是那种长期啊，好，就是用很快速的方式。其实呢，这个长期下来对身体来讲，还有心理的压力来说，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好，所以呢，现在慢慢就会开始有所谓的那种减慢啊、减法的生活。哎，大家知道那个减法的生活，它的根源是在那个日本，日本有一个侘寂的美学当中。好，那么。也就是一个茶道宗师嘛，大家记得吗？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那个弟子请教说庭院的打扫美学啊，他先将地面清扫的一尘不染，然后走向一棵树，轻轻摇了一摇，让几片叶子自然的飘落。那这几片叶子飘落，那就叫做侘寂。所以侘寂呢，就是接受不完美，欣赏大自然跟岁月的痕迹。所以呢，这个慢活哈，这个慢生活，其实呢，那种减法的减去的生活的模式啊，其实呢，也跟日本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的。当然减法不代表是清贫啊，有时候的是反而是能够让我们去生活哲学，就是买对买少买好，然后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断舍离，拆解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啊。那么不管是买东西物质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做事情上面都一样。好，所以呢减去生活，其实呢这跟我们在生活的，就像我在我的粉专我是郑琪今天好心情粉丝专业之前，我不是有讲到那个内在整理吗哈。那当然也是特别的有点类似，像淑慧整理师他就特别提到这种有点是断舍离的方式。那日本侘寂美学的呼应也是这种减去的生活起源。那当然有一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跟侘寂美学，其实呢对完美的态度哈，侘寂美学它是比较是拥抱不完美，欣赏一些裂缝跟岁月磨损，我觉得这好像比较适合。极简主义就是追求精准对称，去除一切多余，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不是强迫，这有点强迫说一定要摆正，一定要摆对，你知道吗？像那种那个我们就是就随性当中的美齁，那种侘寂美学啊，当然我觉得我太肤浅了，我没有办法用那个表面，但是我觉得是用这种理解的方式，大家就会知道说那种极简极嘛，就是极端跟侘寂美学的那种感受齁，那好像跟个性就不太一样。好，那么侘寂美学呢，它对时间的态度就是那种岁月痕迹都是美的一部分。我不晓得蒋勋老师是不是比较偏向这一种哈。那极简主义的话就是纯粹哦，非常纯粹哦，物件的纯粹崭新的状态。还有对物件的态度呢，侘寂美学它是比较有温度，让家有生活感，比较有个性。那极简的话就是干净利落，有时候我们去，如果你有机会要去看一些什么那个样品屋的话哦，那么就会看到那种极简主义跟侘寂美学的不一样。好，那么所以呢侘寂美学呢会比较接受无常，顺应自然。好，极简主义的话就追求效率，理性控制。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好像需要这综合，有时候需要去综合一下，有时候效率也需要，但是呢在随性当中又可以加一些的美在里面齁。好，所以减法的生活当然有好有坏啦齁。不过呢在实用在工作的成效上面齁，当然一定要有效率。但是要有效率，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有极简的就是专注。有时候那个效率的拿捏就很重要。可是呢如果齁我觉得多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呢，也许呢会让我们有点像侘寂美学，但是如果是那种非常的那种高科技，然后那个就没有办法侘寂，它一定要极度的精确哈。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那种减法的生活，怎么样去减，减得刚刚好？哎，这也是呢另外一种生活的哲学需要去学习的。好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变笨的哈。我也希望呢我自己呢是越来越聪明，哈，记忆力越来越好。我是希望自己是记忆力越来越好，好，不过呢多工的状况呢经过研究可能记忆力会变差，好，而且呢效率会不好。好啦，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侘寂跟极简的综合吧，更适合自己的风格。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快关到中头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

路段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石头玫瑰哦，玫瑰刚刚那个吻合类一定都是跟着唱的，对不对哈？好，来那个哎呀，还有龙哥，我刚刚突然想到龙哥之前有跟我讲说，龙哥应该是属于那种差级跟极简的综合版吧哈？我在想，因为你刚刚有说你什么比如说那个。多功跟多功能都是混合的，我想呢，你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综合型的。好了，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的哲学，能够让自己更自在，而且效率也会更高。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一样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尤克里里的《认错》。明天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01.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石城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今天轻松上场节目，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好，不过从今天开始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不稳定那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今天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要留意是局部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刚接获到说 201.5 公里，这是刚

过彰化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原本有造成这里车多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这边车多的情形啊，慢慢的有比较疏解一些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啊，在过了大雅系统之后，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一些排队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啊，大概来到了大安西桥，大概155公里附近啊，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滩浮区。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的内侧都有占用施工，不过目前还好哦，只是车流稍微大，还不至于拥塞。那国一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服务区靠近竹北，目前还是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应该说是双向哦，大概来到乌日交流道这里，国道三号在双向的乌日交流道双向内侧目前都有工程进行，所以是封闭的状况，不过目前导致南下路段出现了车多回堵情形哦，这个回堵可能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所以也麻烦朋友国三南下过快关接近乌日这边会塞车，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6.8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鹿港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一下，地点在台61线北上 176.8 公里过鹿港之后的中间车道，这应该是内外侧车道之间啊，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在台中市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这边有施工工程进行，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慢车道也慢车道的外侧也有工程，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有工程，中科路往文兴路来到河南路前外侧施工，而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至于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啊，这是过了慈龙街之后，这边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这些施工目前都还好，没有塞车情况，但有路况欢迎大家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9。

哇，这个人声真的合得非常非常漂亮啊。他们叫做欧开合唱团，由我们主宰。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6.8 公里，过鹿港之后中间车道是有台皮散落，然后国一南下 201.5 公里，过彰化中间车道的掉落没有接获到后续，可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多地点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是在北上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好像在北上大概快接近应该是中沙大桥附近，现在有车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好，那另外呢，在北上原本过大系统的车多以及大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目前大上看起来都疏解消化了。国一北上来到大安西桥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泰安福区。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国三的部分在南下，因为来到乌日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有一点车多哦。

0: 上班喽
1: ！Go！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那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一个快乐的人。那怎么样才会有快乐呢？哈佛心理学系他们特别针对了快乐呢，做了很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是做有兴趣的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做有意义的事。那有兴趣跟有意义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有很深层的快乐。其中呢，有意义其实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利他的内涵。那我们必须尽可能把自己照顾好之后，能够去帮助别人。除了说我们可以把人照顾好之后，也可以呢尽力的去照顾其他的生命芸芸的众生。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山林的富裕，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爱，然后来滋养这些大地，然后让我们的生态呢能够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台湾的美丽山河能

0: 好好听话。
1: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这边封闭外侧施工，流量开始有受到一些影响了。那刚刚有提到说北上好像过中沙大桥这边车多哦。好，刚刚看了一下，是因为在225公里附近哦，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哦，车流稍微大。不过看起来慢慢的好像大家也比较疏解了哦，比较适应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车多情况好像慢慢疏解消化。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则是从泰安服务区过后就开始塞车了，这是因为在大安西桥155公里指标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两公里左右，沿途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那么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内侧的施工目前都还好哦，没有塞车状况。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目前车流稍微大，也持续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三南下则是受到了在乌日交流道这里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影响，那现在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大概1-2公里左右，持续速度慢的。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6.8 公里，这是过了鹿港之后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小心闪避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等下。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1: 美国跟伊朗持续有卡在霍姆兹海峡重启的问题，而国际油价则是劲扬，那么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通膨还有联准会升息的忧虑。美国股市在礼拜一的时候呢震荡收低，而台北股市呢则在今天以小跌开出，那么开盘的时候小跌了44.86点。那么在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全职类股疲软的影响之下，指数早盘跌幅扩大，一度呢下跌274.98点，来到了44653.78点。那至于目前整个大盘的行情部分呢，目前是下跌的情况，那目前下跌234点，指数来到44694点，成交金额是4512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4.86点，指数来到386.75点，成交金额是1067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股今天是没有开盘的，那么韩国股价则是上涨了63点，指数来到6363.63点。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33点，指数来到259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点，指数来到395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

0: 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1: 等你哦，来欣赏周杰伦的歌《鞋子特大号》。
2: 哎，哎，巨炮，
3: 哎哎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3: 卓别林哦，
2: 哎，有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好，你穿几号呢？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然后北上来到了大安溪桥，155公里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泰安福区。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则是过了湖口福区到竹北，目前车流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啊，这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点增加的趋势了。那至于在国六的部分呢？对不起，是国三的部分哦。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大概接近乌日交流道207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大概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哦。另外国。

让一号南下在投份出口前，朋友说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6.8 公里过鹿港，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来送上桥右搜音球刮酸鸭灰。那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30景广新闻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

0: 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 1.7 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1: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2: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1: 是要没有。
2: 确不确定？
1: 确定。
0: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菊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3: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5: 警署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6: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4: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为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8: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7: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西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

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是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分风发生，各地没有在

0: 风六级上或是阵风八级上的强风。此外，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好，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部分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所以有点车多。然后北上呢，则是在大安溪桥上哈、哦，大概156公里、55公里这附近，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也回堵到泰安福区。那国道一号的南下，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哦、现在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车流也开始有点增加的趋势。那此外在国三的部分，南下因为受到乌日交流到这里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出口前，中间车道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形，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瓦斯管线施工目前已经是撤除了、已经撤除好，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来通报警广斗下哦。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
7: 哎，季主持人你好。
3: 好，来，这个今天呢，副座来到节目现场，当然有很多我们这个交通的工作要跟大家做报告嘛，齁。好，所以大概有哪一些呢？
7: 主要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部分，有就是在防治交通事故的部分，还有毒驾跟酒驾的部分，还有这主要是这两个重点的工作。
3: 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交通的事故防治这个部分开始来谈起哈。好，目前我们交通大队大概在交通事故防治这个部分，我们的重点会摆在哪里呢？
7: 主持人好。那因为交通事故的防治哈，主要我们台中市哈幅员比较广大哈，也是全台湾的第二大都哈。那道路的形态也比较多元哦，加上通勤、通学还有观光的车流交织哈，交通环境比较复杂哈，所以我们交通事故的防治一直是我们的重要的工作哈。啊，一直以来我们台中市的交通事故也都居高不下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要我们的重点工作、哦、
3: 嗯，
7: 那依交通部最新的统计、哦、今年到一到五月、哦、本市的交通事故、哦、跟去年来比较、哦、是有减少784人，

0: 下降2.1%左右。啊，以啊，但是哈、哦，交通事故的数诶，就一到五月的那个数据哈、哦，还达到36,000人左右哈、哦，就是死伤的部分，所以是还蛮高的哈、哦。那我们大队主要从那个宣导、工程跟执法三个面向来推动哦。在宣导方面，那针对那个高龄者、还有行人、还有机车骑士、还有年轻的驾驶。跟大型车的不同族群来透过校园、社区、跟公司行号、还有网络社群、还有通讯这个媒体哦，来加强路口的安全、防御驾驶跟毒酒驾的防治，还有大型车的那个视野死角的来宣导哦。那工程方面哦，针对重大事故跟事故较频繁的路口跟路段哦，来分析事故的形态跟肇事的原因，并配合道路。权责机关、哦、办理会刊来检视号志的实像标志标线照明跟道路的配置的部分那适时的来提出、改善的建议、哦、向权责机关来提出改善的建议、哦、在执法方面、哦、那依据事故的热点时段跟噪音、哦、针对闯红灯酒毒驾还有严重超速逆向行驶还有未依规定转弯跟车辆不停让行人等高风险的违规哦，来规划精准来执法。
1: 嗯，好，所以大致上就是从这三方面哦来着手。好，那有关我们交通安全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值得大家关注，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是的，那近期我们比较持续关注的就是行人。跟高龄者的安全部分还有机车跟大型车事故的部分、哦、这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议题、哦、
1: 是
0: 那首先我们在行人安全方面、哦、今年一到五月、哦、交通部公布的数据、哦、本市的行人交通事故是死亡10人跟去年23人比较、哦、减少13人那当然这有那个数据有很明显的下降、哦、也表示我们在行人安全这一方面也有继续在努力、哦
1: 嗯、
0: 那其中高龄者的部分10人里面就占7人、哦、所以高龄的行人通行安全来也是防治的重点、哦、那进一步统计本市的高龄交通事故的部分、哦、今年1到5月造成的54人死亡4877人受伤跟去年同期死亡增加8人受伤也增加316人、嗯、所以高龄者这个事故的防治、哦、也是我们一个防治的重点、哦、
1: 是
0: 啊，因为高龄者可能因为视力听力跟反应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哦啊、有所下降无论在步行穿越道路或者驾车方面都可能面临较高的交通事故风险哦所以也因此、哦、提醒高龄者在步行时一定要遵守号志、哦、行走行人穿越道、嗯、那夜间跟清晨外出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哦、可穿着较明亮的衣物、哦、那在驾驶汽机车的时候应遵守速限跟号志行经无号志的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哦、注意左右来车并避免在疲劳、身体不适或服药后精神状况不佳的时候来驾车、哦
1: 嗯、
0: 这个部分特别提醒我们的高龄者的驾驶朋友、哦、
1: 是好。
0: 那另外在大型车事故的防治部分、哦、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哦
1: 嗯、
0: 因为这牵涉到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部分、哦、
1: 对。
0: 那今年一到五月本市大型车涉入事故的造成13人死亡679人受伤、哦、跟去年同期死亡减少2人受伤减少38人、啊、虽然人数都有下降、哦、但因为大型车因为车体较大、哦具有视野死角跟内轮差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伤亡、哦
1: 嗯、
0: 所以特别提醒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哦、在起步跟转弯跟变换车道前、哦、务必再次确认车辆周边的状况、哦、那机车其实也一定要跟大型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因为我们机车事故的比例、哦、占得蛮高的、哦尤其如果跟大型车那并行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哦、所以

0: 机车其实一定要避免长时间并行，跟大型车并行，或者进入车头车侧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范围啊，来避免发生那个大型车的交通事故，因为大型车交通事故一般发生都比较严重哦。
1: 是，
0: 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的大型车的驾驶朋友跟机车骑士。
1: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最近大概酒驾跟毒驾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议题嘛，哈，所以有关毒驾跟酒驾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如何来防治，如何来取缔来执行呢？副座，
0: 好，是的，在酒驾的部分，酒驾跟毒驾的勤务规划部分哦，勤务规划方面哦，警察局会依据警政署规定的那个规定的内容哦，每月会持续来规划署班，也就是警政署署班的两次，还有局班的三次的酒驾跟毒驾的专案进度，并采同日不同时段的方式规划来同步来执行哦。
1: 嗯，
0: 啊，并强化深夜时段的执法频率。结合一般的巡逻、守望跟交通稽查的勤务，采多点部署跟全面拦截的方式来执行，提高来建警力及执法的密度哦，看能不能有效来防治酒毒驾的一些事那个情形哦。
1: 嗯，
0: 啊，在毒驾方面哦，啊，内政部警政署在有修正一个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的作业程序哦。那警察局从去年，也就是114年的11月20日起，就全面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取缔毒驾的案件哦，来提升现场的查缉效率。那今年1到7月举发台中市哦，即举发了毒驾1449件，跟去年同期471件相较哦，增加978件。增幅达到207.64%哦，那执法数据大幅成长哦，那一般会认为说，哎呀，那我们毒驾会怎么会增加那么多哦？
1: 对啊，
0: 其实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使用唾筛毒品快筛试剂的那个因素哦，
1: 也
0: 即使可以检验，即使来逮捕哦，
1: 嗯，
0: 对比以往需等待2周以上的尿液报告哦，才能确认毒驾事实，所以警方在查缉的精准度跟收证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哦，所以不是因为本市的毒驾的情况哦，
1: 是，
0: 比恶化的因素造成哦，因为是因为这个使用毒品。这个使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
1: 嗯，
0: 哦，所以导致我们的成效大幅提升。
1: 是，好，所以这个是从数据上面看嘛，哈，哦，所以大家看到就觉得，哎，吓了一大跳，怎么增加这么多？哈，哦，其实不是，可能以前有，但是因为以前都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确认嘛，哈，哦，啊，现在是短时间我们就可以确认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立即用毒品快筛哈，嗯，就可以，如果它呈现阳性的话，就可以立即来逮捕移送。那个移送侦办哦，
1: 是
0: 啊，以前要经过采验尿液之后，要至少2周以上，
1: 对，
0: 才有可能才只能确认他毒驾的事实哦，所以以前会就比较在毒驾的部分就比较困难，
1: 是，
0: 所以今年为什么数据会大升的原因是在这边。
1: 对啊，不过我们刚副座也特别有私底下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还是会在做确认，除了毒品快筛试剂之外，其实我们还是会做验尿嘛，对不对？
0: 对，还是会做验尿的一个动作。
1: 对啊，所以就是再 double check 一下，就确定，哎，真的是两个都数据都显示，的确就是那是毒驾，
0: 而且
1: 但是副座也特别提到说，那个人车就分离，所以我们车子就马上扣起来。
0: 对，车子这就毒驾车马上要扣。
1: 嗯，
0: 后来，人就不给他开车了。
1: 对，
0: 哦，啊，车至少要扣牌2年。
1: 对，
0: 哦，啊，要扣车，啊，扣牌。
1: 对啊，哦，你要想车子，你如果一个礼拜一个月不开，车子大概都坏掉了。那你那个2年没有办法开车，那车子大概都真的不行了。
0: 是
1: 哦，
0: 所以毒驾跟酒驾一样哦，都要扣牌2年哦。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嗯，一定千万不要毒酒驾哦，这个都是比较危险哦，所以。

0: 还是
1: 对啊，而且损失很大哦，是是，那个车子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几百万的车两年不开就判息 啊，所以这都隐含着成本在里面哦。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请副座再来说明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来到大安溪桥，大概156到155公里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到台湾服务区。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车流越来越大哦，这个地点是在过了这个湖口之后，然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国三的部分南下则是在乌日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哦，今天了解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好，就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议题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哦。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哇，这个毒酒驾哦，因为我们在严格取缔，然后再将我们又有这个唾液快筛试剂的情况之下，哇，整个数据哦就明显的这个提升哦，就整个这个数据好像感觉很多。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利器的关系哈、哦，所以才有办法啊、哦，这个及时的。做一些有关毒驾方面一些防治啊、哦。那有关在我们这个毒驾跟酒驾的宣导部分，有没有什么副作要提醒大家的呢？我们怎么做？
0: 那先提酒驾的部分哦。那当然，酒驾我们一直持续有在做一些强化酒驾防治宣导跟源头的管理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在强化宣导的时候，为了提醒民众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鼓励喝酒后哦善用酒后代驾的服务哦，警察局也有制作酒后代驾安全回家的文宣哦。除了提供台中市酒后代驾的服务业者的联络资讯之外哦，并纳入近期哦酒驾相关的法令及罚则修正的重点，都针对酒驾的部分都有罚则加重哦。来持续来多元来宣导。那针对酒驾齁、哦、向上持续溯源这个部分齁、哦、那会积我们警察局会要求各单位齁、哦、积极来查访酒饮酒场所跟相关的业者齁、哦、对未善尽劝阻酒后驾车的责任的业者齁、哦、结合市府相关的主管机关齁、哦、运用第三方警政的概念齁、哦、督促 KTV 餐厅啊等场所的业者、哦、落实酒后驾车的防治社会责任、哦、从饮酒的源头来强化预防作为，降低酒后驾车的发生几率、哦、那在强化毒驾的宣导跟跨局处防治这个方面、哦、因为毒驾行为、哦、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跟使用毒品后驾车可能导致判断力、注意力还有反应能力下降、哦、甚至出现幻觉精神恍惚等情况，进而影响车辆的操控跟道路行车安全，对其他用路人造成很严重的重大危害。所以因此警察局也搭配公布累犯的名单，跟采分龄分众分群的方式来规划毒驾防治的宣导内容，并持续来结合市府的交通局、新闻局、卫生局等跨局处的资源、哦、来透过多元管道来深化毒驾的危害跟法律责任宣导，并持续来加强新兴毒品的辨识跟毒驾的危害宣导、嗯、来提升民众对毒品的种类、使用风险跟驾车的危害的认知、哦、来落实毒驾零容忍跟违法必严办之执法立场。
1: 嗯，好，所以这个是在毒驾跟这个酒驾的一个防治宣导部分哦。可是我们其实在执行这些毒酒驾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需要有其他单位的一些横向的配合嘛，然后要友军单位的配合跟合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做呢？
0: 在这个执法跟司法合作的方面哦，警察局跟台中地检署哦，有共同研拟一个叫毒驾八大预防性拘押要件、哦、来强化毒驾案件查缉跟司法侦办的衔接、哦、那预防性拘押的率现在目前达到70%、哦、来展现毒驾案件从行政执法跟刑事侦办至司法

0: 啊处置的整合防治成效哈、哦。那目前毒驾取缔的重点是落实在唾液毒品快筛跟依法移送刑法案件，并透过执法跟宣导双轨并进呢，来强化民众不碰毒品、不毒驾的法治跟安全意识。
1: 是，好，这个我可不可以请教副座一下？这边提到说预防性羁押率达到七成，是指说我们只要移送，其实都会被羁押，大概有七成，十个里面有七个会被成功羁押的意思吗？
0: 是的，只要符合这八大预防性羁押的要件。
1: 嗯，好。
0: 这八大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只要符合的话，大概有七成会成功被羁押、
1: 是、哦、好，也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司法单位这边台中地检署其实是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机制跟默契这样子嘛、哦、
0: 是的。
1: OK， 好，那最后副座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强调？
0: 哎，最后、哦、在这边特别呼吁、哦、喝酒后可以利用代驾计程车或大众运输来返家哦，切勿抱持侥幸心态哦，啊，使用毒品后更不得驾车上路，啊，也最好也不是最好，就不要使用毒品了、哦。
1: 嗯，是，
0: 哎，不是说使用后不得驾车上路，就也不要使用毒品哦，这特别呼吁哦。哎，只要每位用路人能够做到不抢快、不分心、不酒驾、不毒驾，并在路上多一分注意哦，就能共同来减少交通事故。那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副大队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斗南地磅站呢，因为在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则是在大安溪桥大概156到15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将近到滩浮区。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呢，湖口过后到了竹北间歇性拥塞，特别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国三的部分是南下接近乌日交流道大概206-20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施工路段的地方车流稍微大一些，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待会我们在云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这个轻松上场节目哦。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 6.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沙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青春上阿姊，我敬你。来自于严永能所演唱的歌曲《青春减生甜》。十一点十分哦，徐太节目是第二点钟的紧张酒店，我是贵谦。好，目前在台61线北上，朋友说在西滨这里右转要上香山交流道的地方，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目前在路网图显示，依旧几个路段还是持续有工程进行造成的车多，包含在国一北上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流量大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了。那北上哦，过了中沙大桥之后，大概225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原本车流还好，但现在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哦，目前整个 CCTV 这个路段有车多，速度慢下来了，所以也麻烦朋友过了中沙大桥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内侧目前工程已经开始造成后方有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在大安西桥大概156到150

15公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快到了泰安服务区的地方啊。目前沿途呢车流还是相当大，速度呢还是相当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啊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国一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稍微比较大，速度呢稍微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国三南下部分，则是在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也导致后方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这边还是不有一点走走停停的情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哦，蛮多工程持续进行的，分别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然后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靠近太原路口外侧有管线汰换施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是排水沟施工，那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那另外在中科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啊，这两个施工呢就都是污水截流管的一个施工工程。那此外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是人行道的施工，再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了慈龙街之后，自来水管线施工呢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目前还好哦，现在是没有塞车状况，但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来送上是宋念宇小宇的新作品哦，这首歌叫做《以为你还在》。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目前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哦，地点呢大概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好，不过看起来好像车流搭上渐渐的哦恢复顺畅。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地点是北上，过了中沙大桥大概225公里附近哦，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啊。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请您提高警觉啊，提高警觉，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车速会有骤降的情形，还是要提醒您及早的减速因应。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啊，这个是在大安溪桥这里啊，大概差不多155公里附近啊，那就在大安溪桥上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麻烦您在过了泰安服务区接近大安溪桥，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啊，大概接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不过一点点而已啊。南下的部分呢，大概湖口过后，一路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特别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哦。这个车多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也是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好，那补充一个，在国道3号南下，在乌日交流道这里207公里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持续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都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邮箱哦。

来自 Utah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s Never Sleep， 11:28。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过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还是持续的啊，但是车多情况比较疏解消化一些。那国一北上过了这个中沙大桥之后，大概225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在施工点的地方哈、啊，就是施工起点的地方，这里车速会有骤降急速的情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那国一北上则是在大安西桥大概156-15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还是有一些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因为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来到乌日交流到这里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南下内侧封闭而已，北上内侧同样都封闭，也就等于乌日交流到南北双向内侧都是封闭进行施工的。那北上车流还好，但南下就有一点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好，待会儿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的警广五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5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趴下！来来来！趴下！来！来！求安！趴下！

0: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五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四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1: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深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深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3: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2: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两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生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贞卫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生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5: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养，结合去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生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4: 随后论坛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生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11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捕海，
8: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1: 10:36原本开盘下跌的台北股市现在逆势上扬了。那目前呢，台北股市上涨了161点，指数来到45090点，成交

0: 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啊！好，先跟朋友说明一下，有一个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大雅入口匝道，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原本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不过刚刚已经暂时的把它移至到路旁来，至少有勉勉强强一个车道，好像可以让车子可以上得去了啊！原本这边有很多排队的车阵呢，那现在已经疏解消化了，因为可以开始进入这个大雅入口上到国道一号往南，所以没有问题了。好，但是请朋友们经过这个大货车翻覆的车辆都还停在这里哦。好，所以还是要后续会有拖吊处理的状况，所以朋友们经过这里还是要提高警觉了。那目前还有车多路段呢，现在大概就剩下这个在国一北上接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哦。那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交流道那一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大概就这几个地方还有车多而已，其他原本车多的情况看起来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好，所以朋友们其他地方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当然有任何之前所遗漏的哦，我们没有提供的，都麻烦朋友再随时做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来送上郭中佑，刚才曹雅文合唱的歌曲《简单的爱》。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
2: 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哇，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正在处理哦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我从 CCTV 即时影像当中看起来，这边呢偶尔还是会有做一些短暂的管制，比方说像现在就管制住了，就没有办法上去，所以这里要上去哦，可能都要再等候一下下哦。所以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看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上去哦。那目前呢，这边是有平面道路有受到一些影响，有一点车多的情况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了。在国一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因为在拖掉翻覆的大货车，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入口匝道一个行车状况。朋友们如果怕在这边遇到塞车，就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国道上面的车多情况，大致上都渐渐会恢复顺畅好走了哦。那目前就剩下国一北上靠近竹北，以及在南下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国三南下靠近乌日这里内侧施工后方也有一点点车多。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来送上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

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好，你也忘了青春吗？这个是我的青春，不晓得是不是你的青春啊。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南下部分呢，在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流状况，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就连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这里内侧施工，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好像一点没快掉啊。所以施工还在施工还在，但是已经不太掐了没有堵车了，施工还在所以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在国道一号这个事故依旧在拖掉处理，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这边，因为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偶尔还是会有点暂时封闭进行拖掉处理的状况好，目前呢从这个 CCTV 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事故目前依旧还是在拖掉处理当中，但是还是可以上得去还是可以上得去，但是就是要留意一下这个配合整个拖掉的一个情况偶尔可能会有点封闭这个入口匝道的状况。那目前事故车辆还没有完全的拖掉，目前还是倾倒的，还没有扶正可能需要扶正来进行拖掉，所以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边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朋友们到这里麻烦你还是要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好，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十二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来送上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都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

0: 饱啊，
1: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3: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有钱，偶尔不免也会羡慕一下有钱人，但有钱会让我们比较幸福吗？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善用金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钱，但金钱和幸福的关系可能不如想象来的密切。对于一些基本生活需求，如饮食、安全、医疗，无法满足的人来说，金钱或许比较能够带来幸福。一旦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金钱所能增加的幸福就相当有限。像是乐透得主，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感到强烈的幸福，很快的就会回到过去的幸福水准了。事实上，钱的多寡跟幸福没有绝对的关系，有钱不一定会更幸福，关键在于怎么花钱。我们可以拿钱来购买物品，例如名牌包、最新的手机，也可以用来购买体验，例如一趟旅行、一场音乐会。会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体验，而不是物品。物品都是一时的，我们很快的会适应它的存在，而体验却是永久的幸福记忆，也成为我们内心的正向资源，未来再次回味的时候也会是幸福的。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学会善用金钱可以带来更多幸福感受，邀请您一起来善用金钱。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Wolf Alice 所演唱的歌曲 Hammon Song，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过斗南地方站外侧施工，现在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有点慢哦。然后呢国一北上203公里就刚过了花坛战备道，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车多起来，速度很慢哦。好，如果朋友知道后续的情况，麻烦再回报一下。那再来就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也是接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这边哦，就平面道路刚上来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这边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这个因为大货车翻覆的关系哦，这个要帮它扶正再拖掉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经过南下大雅入口的朋友都要提高警觉哦，小心来通过了。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北上来到203公里哦，就过了花坛战备道，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地方车速也骤降下来哈，会有点慢哦。所以这边如果朋友知道后续，麻烦再提供。那另外国一北上靠近竹北以及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分别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就刚从平面道路上到这个匝道的地方，这边有一部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不过还可以通行哈，朋友们经过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好，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大都会日本强投千贺晃大呢，目前角色被定位在后援啊。那他今天担任守护神，在九局下关门，也夺下了大联盟生涯首次

0: 次的救援成功。那千贺晃大呢是在有救援点的情况下上场，那后援一局没有失分飙两 K， 封锁了勇士队的打线，帮助球队8-5拿下胜利。而今天在做客蓝鸟主场的红袜队呢，纵使已经拿下14连胜的王牌葛雷缴出优质先发，但是打线呢被对手给压制，还是无语问天啊。最后球队是以1-2饮恨吞败，最近已经来到3连败了。而2026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青棒锦标赛，台湾青棒代表队呢预赛第三战对上菲律宾，而台湾小将投打全面发挥，最后13-0提前在五局结束比赛。那么第四场预赛将跟美国俄亥俄河谷区冠军队来交手，台湾青棒代表队将争取分组第一，直接晋级前八强。而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开打哦，中华队在预赛第一战23-1大胜香港，那么全队搬出了15支安打，担任第四棒的张宇琦3支安打都是长打，包括了1支3垒安打2支2垒安打，贡献有5分打点，而彭宇瑞呢则是有2支2垒安打狂扫6分打点。那中华队开门红，预计今天晚上6:30将碰上南韩队。再来桌球消息，通过资格赛考验的国泰女将简彤娟呢，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单第一轮只花了15分钟就以直落3收拾46岁的葡萄牙直板老将傅玉，写下对战2连胜，而今年第二度挺进到大满贯赛女单32强，下轮将遇到中国头号种子王曼玉跟埃及女将梅谢夫的胜方。而世界排名39 18岁小将叶怡田呢，第一轮对上世界排名13的日本第一枭桥本反乃香呢，再度陷入苦战，最后7-11 7-11 8-11啊，直落3吞败，那依旧没有办法从桥本手上抢下一局。而女双方面呢，世界排名16的国泰组合李玉尊跟简彤娟第一轮是11-9 11-8 7-11 11-7击败拿外卡参赛的瑞典组合卡尔伯格跟伯兰格的组合，那么16强赛将对决世界排名18的中国组合王艺迪跟陈毅啊。那另外一名国泰女将李玉尊呢，则是在今天的女单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第四局的神暂停奏效，最终呢连拿2局以3-2逆转世界排名62的17岁南韩天才少女刘瑞琳。那么今年首度闯进到大满贯赛的女单32强，下轮将遇到19岁的中国新秀谭宇轩，而他的世界排名25名哦。第一轮是以3-2扳倒世界排名17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再来是排球消息，台湾女子排球队呢，在2026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以25-10、25-17、25-9直落3击败阿尔及利亚，那么收下小组赛的第二胜，也成功提前拿下16强的晋级门票。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呢，依旧在外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国一的北上203公里过花坛战备道，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那国一南下目前就是在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还可以通行哦。不过现场有一些这个处理人员在现场，麻烦大家依循这个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行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 辛苦积蓄一系成空。

0: 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哈，就希望可以不断的把这样的观念可以带给更多人，大家有这个意识，遇到的时候知道说诶这可能是诈骗，提高警觉一下。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外侧施工，这边还是有车多。那先前北上203公里就过了花坛战备道之后的车多情况现在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竹北的车多也慢慢疏解下化了所以目前中部地区的路况道上来讲渐渐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入口匝道还是要请您注意，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因为大型车然后又翻覆光是要把它扶正然后拖掉这个要花很多时间。那现场呢还是有一些管制啦，但是可以通行偶尔会管制一下，所以要从南下大雅入口上来的朋友可能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好，那如果说您怕这边偶尔会遇到可能耽误到您的行程，那最好就是改由其他的入口匝道来上，避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这边来上哦。好，那节目最后呢就送上茄子蛋所演唱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清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益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友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

0: 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布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布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3: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2: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卫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呢、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7: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6: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

0: 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1: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0: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

0: 资料。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3: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2: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4: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社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2: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6: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5: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依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 前往桃园帮派

0: 带聚点查器，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三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两瓶检出依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2: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0.8 公斤之毒品依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1: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四人，其中三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一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分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0: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财政照片。
1: 警察局长李中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兴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经原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原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3: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只是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6: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赵鑫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回遭窃赃证物。
5: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孙姓邮差前年4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枫林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候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8: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7: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将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9: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哦，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3: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石兴凯报道。
10: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一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11: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秀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10: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12: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10: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石兴凯云林县报道。
2: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13: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14: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13: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4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7: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15: 来自埔劳乡村的爱青瓜的短征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

0: 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1: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

0: 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整体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炎热的，但是呢又好像这个水汽有一点重啊，感觉不太稳定，到底要不要携带雨具出门呢？还是呢我就可以带伞出门就好了。带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这样子不管下雨还是大太阳哦，都有一个可以帮你遮阴挡阳的部分哦。但这两天呢其实哦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尤其是南部呢从清晨开始就断断续续去降雨，那预估呢这个嘉义以南啊台东山区全天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呢也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的大雨特报有提到说，在这个南部地区兰雨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哦。那低洼地区也是要慎防这个积水的情形。那再来呢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哦，这个到了明后天之后水汽会慢慢的变少哦，但还是不时呢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如果有对流云系移入的时候就会出现较大的雨势，那呢其他地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大雨的几率会比较低。那如果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哦，这个普遍都是高温闷热的，西半部呢是34到36度，东半部及外岛是32到34度，桃园以北花莲纵谷台东则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呢这个整体的部分哦，所以同时发布了这个高温特报哦，除了大雨资讯之外呢，高温的部分呢要提醒您，就是在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台东区都是黄色灯号，会有气温达到36度以上的这个机会哦，都请您呢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啊，还有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尤其是这种比较闷热的情形哦，可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热哦，不像之前就是很晒的感觉，但其实呢这个身体如果过于湿热缺乏水分的话还是会比较不舒服哦，还是会有这种热衰竭的状况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因为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所以呢也导致了云林系统之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过后呢到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路段哦，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呢提醒您在这个双向的后里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出入口匝道这边都实际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哦，所以经过这个各交流道出入口的时候，都还是请您小心的慢行。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大雅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一台大货车翻覆在这里了。那呢，目前呢，这里呢整个大入口匝道呢在进行拖吊作业，所以呢是这个封闭的情形，都请您可以的先请改到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提醒您，因为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持续在拖吊当中，请你改

上这个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放心嘛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丰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那目前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台中市的中科路往这个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车道呢，这里都是在施工工程哦。那呢，台中市的三峰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这里呢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整呢都要请遵守现场的交委管制哦。那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呢，这边呢有自来水的这个施工工程哦，那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啊，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的移动，爱注意列车前动态哦。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温蒂漫步的樱桃海。

0: Gotcha.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203.70点，来到45132.46点，成交金额为7899亿。那商柜指数下跌0.82点，来到390.79点，成交金额为1728.56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363.51点，来到66970.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7.84点，来到6387.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3.93点，来到25773.5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80点，来到3964.7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之前哦，这边因为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这个北上路段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那也导致了这个云林系统之前两公里处248到246公里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北上呢，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呢，这边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哦，从这个指标228到226公里，车速也是低于3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有大货车这个翻覆的事故哦，所以目前进行拖吊作业当中，那也暂时封闭了大入口匝道这边，都请您改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216公里处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哦，有一部这个小客车的车牌号码是8172哦，那呢开车有一点不稳定哦，都请那个驾驶朋友如果听到的话，都请小心留意，看您是要变换车道要小心，或者是这个骑开车的过程哦，打起精神来，如果太疲倦的话，都可以先行到休息区稍作休整哦。提醒您，如果呢碰到这个小客车的部分呢，都请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是驾驶朋友的话，也都请您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埔里隧道内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加上呢爱兰交流道口这边呢有施工的状况，天气状况也比较不好哦，这边已经在下雨当中了哦，都请您呢如果从这个埔里端往西要往雾峰的方向哦，经过爱兰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边的天气状况比较不佳，一定要先打开你的车灯，导导哇塞哦！一起来欣赏李佳薇的周年纪念。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

0: 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23哦，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这个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路段都在实施这个伸缩缝的施工哦，在外侧车道。那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也因此呢，目前在云林系统之前呢，这边车流速度是比较拥挤的哦，这边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低于30公里。北上的另外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西螺服务区路段哦，过了西螺之后呢，要前往这个北斗交流道的路段呢，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有一台大货车翻覆，目前呢还在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当中哦，所以都暂时封闭大雅入口匝道。请您呢，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都请改道先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提醒您，这个大雅交流道入口匝道处已经封闭了，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都请您先行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靠近北斗交流道指标在216公里处的中间车道，应该已经过了，应该已经是在北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这边有台小客车8172开得没有很稳定哦，请您呢都跟他维持好安全车距，也请驾驶朋友如果听到的话，都先稍整休息，打起你的精神来哦。此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因为在这个隧道之前就开始进行施工工程了，那隧道里面呢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所以整个隧道的路段呢时速是维持50-60公里之间，车流速度也是比较慢一些。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 163.5-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呢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所以也请您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泰明的 It's You，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新市区10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到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5: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厘清当中。
4: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

0: 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梁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梁视察后要求增加到四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3: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2: 谢国梁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星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Mic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6: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5: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 啊， 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6: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5: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以后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6: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5: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6: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5: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7: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

0: 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

0: 这个前两公里处248到246公里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西罗服务区过后呢，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228到226公里处、哦、是时速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这个大系统的北上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啊、请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一定减速慢行，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入口匝道处有这个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哦、那目前呢正在清除这个脱掉作业之外呢，还在清除车身上面的废土，所以呢整个路况呢目前都还是处在封闭的情形，都请您如果要上国道一号都先从台中交流道上去哦。目前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稍微缓慢一些，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40，目前呢台股中场上涨了191.76点，收在45,120.72点，成交金额为8,690.16亿，涨幅是0.43%。上柜指数上涨0.07点，收在391.68点，成交金额为1,874.29亿，涨幅是0.02%。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363.51点，来到66,970.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1.85点，来到6,381.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6.02点，来到25,761.4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48点，来到3,961.1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前，受到外侧伸缩缝工程的影响哦，这边从指标248到246公里都是车多速缓。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8月14号的中午12点哦，所以呢，这个礼拜如果您北上行经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路段，都请您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点的状况哦，尤其是这个车前动态的部分。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呢到接近北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这边都是比较辛苦一些的路段。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尤其是竹北路段，这边慢慢的车潮也是涌现起来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雅入口匝道这边，因为有一台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哦，所以目前呢都在这边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当中，各底下处理当中啊，所以呢，如果您要上国道一号，请改道从台中交流道上去哦，因为这个在处理当中，事故处理当中的关系，所以呢，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哦，都请您呢可以先行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内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那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则是双向的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工作啊，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的移动啊哦，以及呢这个其他车辆的这一个目前的一个行进的减速的部分，都请你一定要循序渐进，倒倒啊塞车哦。那以上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相关资讯，都请你卡电话搞文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Orange Range 的 Nature Pop。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大家平常啊，有没有都是在买这个水果的习惯？通常呢，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比较不熟悉的水果啊，都会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水果？我有没有吃过啊？像我今天在看那个菜市场的群组，我有一个菜市场的群组，他就会 po 每天就是刚上来的那个新鲜的水果或是蔬菜让你挑选，然后我就看到他上面写榴莲蜜，我想说哦，是新品种的榴莲吗？因为有些人说冷冻榴莲很好吃嘛，但我个人就觉得那个榴莲味道太重了，我不敢吃，对，所以呢，我就想说榴莲蜜是什么新款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然后我一看哦，它就是菠萝蜜啊，就是一块块一半一半的菠萝蜜，但它可能帮你都剥好了，所以你就不用买那个很像整颗很大颗的这个很像脚比较小的这个榴莲的感觉的菠萝蜜回家自己剥，它已经一半一半的。然后想说哦，其实水果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别名，或者是诶，这个水果其实是不是我不知道的水果。那呢，最近呢，有人在这个超商哦买这个奇异果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说，这个奇异果到底是黄肉还是绿色的肉？

后呢，就觉得啊，怎么办呢？要怎么挑选呢？这个要怎么方法可以去了解这个他想要买的奇异果的颜色？后来他就问了店员，店员给了一个超直接又超利落的答案哦。他就说，你看贴纸就知道了，因为绿色的奇异果会贴绿色的贴纸，黄色的奇异果会贴黄色的贴纸哦。然后呢，这民众就想说，这是我唯一不知道的人吗？其实我也是哎，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黄色的奇异果它其实比较甜一点，然后酸度也比较没有那么高，但有些人可能喜欢吃绿色的，就会觉得比较酸啊，这样加入甜点里面会更中和那个甜味。可是除了这个外皮，有时候我会摸啦，就是黄色的它的皮它的毛比较没这么多，比较光滑一些，通常都会比较大颗一点吗？有吗？那绿色的毛就会比较多一些。但呢，没想到其实看贴纸就知道了欸，所以告诉你们，以后看贴纸你就可以选你要黄色还是绿色的奇异果哦。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吧，所以呢，除了这个外观之外，如果你已经很熟悉了啦，就已经是水果达人的部分的话，你可能看外观就可以马上挑选出这是黄肉还是绿色的肉。那如果跟我一样比较不熟的呢，看贴纸就知道咯。而且有时候这个标签上都会写 green 就是绿色， gold 就是金黄色的，就是黄金奇异果啦。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这个云林系统之前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那北上的西螺服务区之后呢，从过了西螺服务区一路到北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也是不好行哦。那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在竹北路段这边稍稍的车多，而南下部分呢，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个大雅入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处是封闭的，因为呢这边有这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呢整个这个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还在处理这个事故本身哦。所以都请您呢，如果要上国道一号的话，都改从台中交流道哦。金马警总要金马呢，这个大入口匝道已经封闭呀，所以呢请改道改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其他呢，不管是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是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马过。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全线哦，这个全线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那省道台72线呢，后龙石潭线也是全线的外侧车道呢都在进行清扫作业当中，这个施工的时间都会到下午的五点哦。那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也是全部的车道哦，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这个施工点的车流状况哦。Thank you.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航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

0: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今天呢，午茶小站邀请来喝下午茶的来宾呢，是我们的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第五组组长王君彦，王组长您好。
5: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因为呢，现在我们已经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尤其这个云林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高龄的长辈你们这边应该相较之下，长辈的年纪都整个平均人口数来说，应该都是长辈比较多，对不对？
5: 是的哦，那云林县大概65岁以上的长者哦，大概在我们全县人口大概有20.3%，然后那根据我们大概115年1到7月的统计。大概 A1 类的交通事故既有41人死亡那其中长者部分就大概占了15人比例高达 36.5%。
4: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了解说这个长辈这个出门在外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交通的安全守则，或者是有一些观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大概出去比较平安啊。那刚才呢，组长有提到说你们这个长辈占的这个事故比例已经高达 36.5%、也就是说这个10个里面因为车祸失去生命的人就有3个人是长辈，所以呢，这个是车祸事故真的很危险呢。那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长辈在车祸事故的伤亡会这么的高呢？
5: 那这部分因为在云林县那生活圈大概都是那个农村形态那长者外出大概都习惯骑乘就是机车、步行或是自行车那因为长者的身体机能衰退了，反应会比较慢，然后身体可能比较骨头也比较脆那容易如果遇到那个车祸的部分就容易造成伤亡那另外长者会喜欢穿着深色不显眼的衣服啊、裤子之类的，所以说经常他们在运动的时间大概都是早上或是下午黄昏的时候来外出活动那时候因为光线较差也比较不容易被那个来往的人车注意到，就会有发生意外的风险
4: 是
5: 啊，另外的部分那长者可能在交通观念上可能以前就是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就是旧法时代啦，那远警对长期会对长者的执法会比较优待一点，可能会就是念在他的年纪之类所以常常长辈的部分那交通规则的遵守方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遵守那所以会有任意穿越道路那因为还有年纪大行动迟缓，反应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容易反应过来所以容易造成 A1 事故或是 A2 的事故。
4: 哦，您提到的这个 A1 事故，这个 1 是数字的 1 这个 A1 A2 的事故是怎么分的？
5: 那大概我们事故分类大概就是 A1 A2 跟 A3 那 A1 就是大概当场或是在24小时的事故我们就归为A1 的交通事故啦，那 A2 的部分就是死亡超过24小时之外那还是我有了当事人受伤的部分就是 A2。那如果只有一般财务损失的交通事故就是 A3 这样。
4: 哦，就是以严重程度来说，所以算起来最轻的是 A3。
5: 对，就是只有财务损失的部分。
4: 嗯，那

0: 刚才听到组长说，真的长辈有很多的一些身体上的限制，包括可能慢慢的这个反应变慢嘛，或者是视力视线也比较不好哦。这个清晨或者是黄昏的时候，包括不管是长辈或者驾驶人也都会影响到哦。所以呢，而且加上每个人都会慢慢的变老嘛，所以呢，我们不管是我们啊，还是我们的长辈，或是以后未来的我们，要怎么用路是才比较安全的呢？
1: 啊，用路的部分哦，其实长者哦，这种肇事的原因哦，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云林县它，因为我们地大物博，那大众运输可能就是比较不方便哦，所以长者大部分都会自己驾驶交通工具，就是机车、自行车或是汽车也有，可是比较少一点。那因为长辈也身体比较脆弱，所以都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伤亡哦，所以说还是要请长者注意啦哦，在道路上要提升那个可见度哦。就是主要是我们如果要交通事故发生哦，就是因为用路人双方没有看清楚彼此啊，所以要如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人或车，就是很重要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说，老者或是一般的用路人哦，如果在黄昏或是凌晨的时候，应该要穿戴鲜艳的衣物哦，来提高自己的显着性。那因为部分刚刚有提到过哦，就是因为老一辈的人他们比较喜欢穿暗色系的衣服。那所以说哦，在天色昏暗、视线不佳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车祸。所以哦，一般用路人建议哦，就是要穿亮色的衣服或佩戴，就是会发亮、就是反光的物品。如果就像那个我们演唱会那种 LED 的手环啊、吊饰啊，或是那种就是闪光灯啊，就可以放在你的包包或是脚踏车、机车上哦，这样发亮哦，就可以让其他用路人来看到你哦，就来避免哦来交通意外的发生。
0: 因为哦，这个让我想到组长的话，让我想到说，之前有时候那个长辈买衣服，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买衣服，都想说耐脏啊，或者是哦不要穿那么亮啊，或者是这样子衣服可以穿久一点，比较不会看你容易胎割啦，所以都会习惯穿暗色衣服。那其实换个角度想，因为暗色的衣服会相较之下看得比较不清楚嘛，所以也许呢，如果他还是比较喜欢穿暗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帮他，比如说外套啊选比较浅色的，或者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反光贴纸。在脚踏车上或者是包包哦、手环上面哦，都可以帮我们的长辈或是提醒长辈哦，这个当作是穿搭有没有哦，就是可能身上比较暗，但是还是有一些亮点的地方哦，或者是呢让他有一些比较亮色系的服饰，这样其实整体看起来也比较有精神。那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哦，我们自己本身穿着上哦要注意之外，那在走路的过程中，过马路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过马路的这部分哦，那因为我们经常哦宣导就是行人要靠，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是靠右嘛，那其实我们比较建议哦行人在过马路或是在走马路的时候是靠左的部分哦，因为你靠左哦才有办法来就是看到车辆的行驶哦。那因为我们目前哦，依我们湖尾镇湖尾分局这种辖区，我们比较像属于乡下特性哦，所以行人过马路哦常常不喜欢走人行穿越道，那都会喜欢从路边哦，直接就突然冲出道路，或是不预期的哦，从那个就是停等红灯的车阵中穿越，或是中央分隔岛直接来穿越马路，
0: 就是在地啦，
1: 蛮危险的。
0: 哦，这样子，但是很危险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建议说用路人哦，在过马路的部分哦，还是要尽量来走行人穿越道，并注意来车哦，要让别人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看到你哦，也不需就是要。停看厅的部分哦，就是要先停哦，再看一下有没有来往的车辆哦，来听听看，然后再来过马路哦，避免哦就是左右来车，因为其实要有防御性的概念啊，就是不要以为每个开车的人都能看到你哦，还是需要就是让他确定你那个驾驶人有看到你哦，他才会注意到你的安全哦。
0: 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就是走那个小路或是乡间，可是这样子真的还是有危险性，因为有时候那个车子很快，他可能也觉得是在开那种小路或是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他也会下意识的开得比较快，所以还是要以这个行人穿越道为主哦。那呢在左看右看，就是要确定彼此都看得到之后哦，互相礼让才可以安全的过马路。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啊？这部分应该是过马路哦，其实目前哦，因为以骑乘机车来讲哦，就是开车、骑机车，包括你是骑自行车及走路哦，千万不要有做闯红灯的动作了哈、哦。那因为再来，我们两段式左转，其实目前比较没有宣导要两段式左转，可是 依实务上来讲哦，两段式左转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哦，就是会相对来讲，你骑机车跟自行车或是

0: 会相对安全来讲，
1: 嗯，也
0: 会比较安全来讲哦，会比较安全哦。那因为有部分长辈哦，民众哦，不知道交通规则或是贪赌一时哦，方便哦，就是没有遵守号志、标志或标线来管制违规哦，就是会有过马路抢快，就会有来容易来发生事故了哈。
1: 嗯，所以碰到
0: 那另外目前来讲哦，就是长辈，因为目前长辈跟民众啊，可能我们现在注意绿灯，其实目前的人行能穿越到的绿灯哦，都会有秒数的显示哦。那显示有好有坏啊，那因为有些人哦看到。可能说小绿人在跑步了，或是剩下十秒的部分，他可能就马上赶快要冲过去路口哦。那开车跟骑机车也是一样、哦，建议还是说哦，要比如说那小绿人在跑步了，或是剩十秒以内哦，建议还是要等下一个绿灯再走，避免哦我们行进到一半哦，就是已经变成红灯哦，那可能来往的机器机车就是对向的车道，他可能以为绿灯的，他就直接直行过来，就容易发生碰撞哦，及车祸哦。这部分哦，就是要请要训练自己当中心中犹豫哦。如果万一你觉得过不去的时候，可能就要等下一个绿灯哦，才来比较安全。
1: 对，我觉得组长讲的很有道理。有时候我们那个秒数的限制是要提醒大家说，哎，不该不要过了哦，因为可能只剩下几秒钟嘛，叫你在原地稍等一下。其实上，可是有些人反而变成反指标，我变成说，哎，我得赶快过，不然只剩下几秒钟。
0: 哦、对对对。
1: 对，可是这个方式，这个其实就是设置这个秒数，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其实是长辈就像刚才提到的，有些身体比较缓慢，反应也比较慢一些，这都是因为人慢慢的这个身体年纪老化的关系，所以呢，都是自然而然的状况。那我们就让自己慢慢来，没关系，刚我就倒倒啊，个蛋姐，等后一个绿灯就好啊，吼。
0: 哎，对对，所以说还是要等那个下一个，确定你有足够的时间哦，可以通过这个路口。再来做通过了动作，这样会比较安全。
1: 好的，那我们呢先请这个王君彦王组长您稍等，线上稍等一下，我们先更新一下我们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稍等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云林系统之前，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外侧车道的这个伸缩缝工程，导致呢整个云林系统前哦都是车多速缓的。那持续北上呢，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前，指标从这个229到224公里处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北上的台中路段呢，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尤其呢刚才提到的这个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哦，外侧车道因为有这个砂石车爆胎哦，所以呢这边开的比较缓慢，那轮胎皮呢也是散落了一地哦，所以这个路段呢177公里处，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真的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呢是低于30公里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哦则是大雅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是封闭的情形哦，请您改道往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好，台七里金马大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封闭啊，请您改从台中交流道上这个国道一号。

0: 都是终极一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第五组组长王君燕王组长哦，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下高龄长辈这个过马路要特别留意的项目、哦、跟注意的地方。那还有、哦、除了这个年纪本身哦，还有这个交通规则之外，其实呢大型车这个危险哦也是非常让人感到很害怕的。每次呢这个骑车或开车看到这个庞然大物从我旁边经过，我都想要再跟这个组长讨教一下，说诶，这个除了视线死角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过路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那大型车的部分哦，就是我们根据统计哦，平均哦，每年大概大型车车祸会有1500件左右了。那因为大型车哦，由于它的车身比较大哦，驾驶座的位置比较高，所以它那个驾驶他们对于外围周遭的视野哦，常有死角还有盲点哦，尤其是在那

0: 车辆转弯时哦，驾驶人哦会因为视野不足哦，然后就是会有造成交通意外，就是人家说的会被擦撞哦的，尤其是机车的部分哦，更容易发生擦撞哦。所以说哦，呼吁哦那个用路人哦，当前方有大型车辆的时候，应该哦要尽量避免哦跟大型车过于接近哦。因为它庞大的车体哦，会遮蔽哦驾驶人前方的视线，也容易会有视野的失效。内轮差哦，通常都是事故的原因呐、啊、哈、哦。那所以说，我们大型驾驶人本身哦，他的视野死角哦，会容易造成就是他左右转的时候，靠近车辆的周遭的机车哦，它容易有视野的死角哦，会容易造成哦那个卷入那个大型车的底下哦，造成 A 弯的事故哦。另外哦，那大型车因为车辆的体积庞大哦，所以说当大型车移动时哦，它的前空车前的空气会流动，会有一个推力哦，所以说你在大型车前头的两侧的车辆会感受到一些推力哦，然后造成了车身不稳。那反而在大型车的左右两侧哦，它会有吸力哦，就是所以说他们虽然说一些大型车它都会有一些防卷入的装置哦，那因为有时候部分它可能如果车速较快的时候会造成哦机车驾驶人哦会让那个吸力哦吸到车底下来发生危险哦，所以说哦还是建议各项的用路人哦看到大车哦大型车来接近哦应该要避免哦它相对来接近哦应该远离大车哦避免哦类似的意外哦来发生。
1: 嗯，请问组长，您刚才说车头这边是有推力的啊，然后车身旁边两侧是吸力的，那请问我们大概要距离多远，这样才算真的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哦，对，多远的部分这个可能比较没有一些科学的统计哦。那其实推力跟吸力这部分哦，就是像我们类似赛车手的时候，他们会有这种跟车跟在后面，它就有一个气流会包起来，所以它就会包覆起来，所以说这是左右两侧就会有吸力，那前面就是一个推力这样，那后面就是反而相对的就是比较安全，所以说还是建议用路人哦，如果看到大车哦，就是尽量的远离啊，不要觉得说你可以超越大车，或是如果你要超越大车的部分呢，就是可能要加速前进哦，避免跟大车哦来平行前进哦，容易造成哦双方面哦可能死角或是吸力推力。还有造成哦交通事故这样，
1: 是，所以跟在车的后面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哦，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往前，對對對，或者是也是要看旁边的这个路的部分，就是要平行的话也是要看这个路宽的这个宽距，所以大家可以的话还是要看这个车子的后方会比较安全一些。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不只有这个视野死角跟真的这个内轮差的部分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戴安全帽也是我们已经讲到就是不能再讲的一个宣导的部分，对不对？
0: 哎，是的，根据那个交通部的统计哦，那骑乘机车哦未戴安全帽发生事故哦的致死几率哦是有正确佩戴者哦，要强调的是要有正确佩戴哦的8.63倍哦。那目前道路应该目前哦，因为常见的就是民众怕热或是爱美或是贪图一时方便哦，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戴安全帽，他就是戴那种西瓜帽，然后没有扣那个帽环。所以反而就是像我们最近哦，本辖哦就是有发生一些长者就是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那路口跟汽车碰撞时呢，只要倒地的时候有碰撞到头部哦，就是容易造成 A1 的事故，所以还是呼吁哦，骑乘机车哦，不只是要戴着安全帽，是要把安全帽戴到头上，并正确来佩戴哦，才能保护头部的安全哦，避免来伤亡。
1: 是，所以呢如果这个而且头受伤齁也是非常严重的部分，所以可以的话把安全帽的这个帽带系好，而不是只是随手携带的那个带，是要把一哎怎么哎安诺赫吗，就是要把系紧啊，要把它扣
0: 紧，然后就是不要有那种空隙啊，不然其实大部分只要一碰撞哦，那个西瓜帽的安全帽就飞走了，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的保护。
1: 哦，所以选这个保护性比较良好的安全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提到这个高龄长辈的部分哦，那今年是不是对于高龄驾驶有比较新的规定？
0: 哦，那对，就是对高龄驾驶人而言哦，因为目前就是年龄增长哦，体能跟反应哦难免会衰退哦，所以说在路上行驶的部分就是增加用路的风险，所以目前哦政府有设有那个换发驾照的制度哦，来避免类似的情形发生哦。那我们现在台湾哦高龄驾照换发新制哦是从2026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啦哦，那就是年满70岁的驾驶哦在收到通知后需要完成体检。

0: 及安全交通安全的讲习及认知功能的测验哦，才能来换发就是只有三年效期的驾照。那如果75岁以上哦，也是一样维持三年换照的制度，需要通过体检及认知测验哦。那未换发者哦，继续驾驶哦，就会被罚款哦，并注销驾照哦。所以说，如果没有驾车需求者哦，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哦，不需要再开车的部分哦，也可以来自愿缴回你的驾照哦，换发哦，都可以换到那个相关的纪念品哦。所以说，请年长的长辈啊，务必哦，只要有满70岁以上，要先换照再来上路哦，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1: 是，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都还 OK 啊，我觉得我还可以走，我觉得我反应力还不错，但可能做了这个测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在马路上哦，可能真的还是偏危险，或者是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呐、啊，所以呢，才会有特别有这个这个最新的规定提醒大家，不是说让你不要上路，是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安全的上路哦，那。最后呢，还想问一下说听说到了农历七月，因为今这个礼拜8月13号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迈入了我们就是每一年很重要的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那虎尾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南虎尾，就是会大家全部一起普渡拜拜的一个盛事哦。那想请问一下当天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交管或者是有什么要到那边前往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
0: 那我们虎尾镇哦，中原普渡的历史哦非常悠久哦，规模也非常的盛大哦，素有北基隆南虎尾的美誉哦。那今年中元节哦是在8月27号，就是在农历7月15日的当天哦，星期四哦。那虎尾镇公所哦会有行销在地特色的观光哦，所以我们除了传统的七大普渡区哦祭典以外哦，大部分都还会有冰雕灯光秀哦、义阁游街、中原狂欢晚会等活动哦。那大概范围哦，大概是整个虎尾镇的市区里面的范围哦，所以说届时以往哦，都大概会吸引哦数万名的游客哦来涌进我们虎尾镇的各个普渡区哦，会容易造成我们虎尾镇哦那个市区里面的道路交通状况的拥塞了哈。那所以说我们本分局哦，为了求道路的交通顺畅哦，作为确保用路人的权益哦，会在那个光复路哦、雨虹道路、新生路、中山路、林森路市区沿线哦，及中正路等重要的路口来实施交通管制哦，就是届时，所以说请就是目前哦，就是请林森路哦，就是要往西螺的用路人哦，可以行驶哦，工庄路哦、北平路及转文科路来替代哦。那如果要往土库方向的人呢，就是可以往。就是可以循文科路外环道的部分哦，到云97线哦，再转台78快速道路到土库。那另外还有就是河堤道路的部分，就是我们以往的虎尾铁桥的部分哦。那河堤道路哦，可以转158线哦，来前往斗南哦，避免哦进入我们虎尾镇市区哦，会造成那个交通的拥塞哦。也欢迎哦听众哦，可以一起哦当日哦到我们虎尾镇来共襄盛举哦。
1: 是，所以8月27号呢，如果有要前往这个云林县虎尾，都可以查这个相关的交通资讯哦，尤其是这个虎尾镇公所的这个粉专嘛，还有今天听到的这个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收听警广，都可以掌握最新的一个相关的状况。那最后呢，请问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那还是最后还是向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哦，那事故通常都发生在一瞬间哦。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除了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外哦，还要养成观察的习惯哦，提升感谢力哦，才能避免危险。就是刚刚讲的哦，就是要避免一下，就是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哦，就是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大家都有在注意行车状况，虽然我们自己有在注意哦，你也是要注意哦，就是对方的车辆有无闯红灯或是违规的行驶哦，最重要的还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一样哦，毒驾部分也一样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哦，吸毒哦不要再上路哦，遵守路权哦，并培养正确的用路观念哦，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哦。
1: 是，所以呢，刚才像组长说的，这个马路是大家的，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我们都有一个用路上的默契，这样子呢，才会让我们一起过马路，使用马路上会更加的安全哦。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第五组组长王君彦王组长，谢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及大家的聆听，谢谢。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呢有砂石车。

而爆胎哦，那目前非常缓慢的前进，那轮胎皮也散落了一整地哦。那这边目前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处哦，因为呢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发生，所以呢持续在处理拖吊作业哦。那也是封闭的情形，也请大家呢先改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在这个大川街道汇中路段哦，这边进行施工封闭。那周边的道路呢，包括从这个汇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整体的周边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管线汰换工程，这边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情形，都请您呢经过部分的一些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2: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1: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通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人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具体，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

0: 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0: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两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2: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时54分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0: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5: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6: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这个云林系统之前，都是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这也导致了云林系统之前哦，在这个247到246公里处车多速缓。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225.5公里处哦，这个西

西螺服务区的路段呢有施工情形，那回堵到了这个西螺服务区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哦。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造桥路段，指标在119到118公里。

已经封闭了，都请您从台中交流道上这个国道一号。那南下路段呢，在这个南屯路段181.7公里处哦，有事故发生。那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有砂石车爆胎，那呢这边的整个轮胎皮都散落一地。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在217公里处草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哦。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的大川街到惠中路这个路段在实施工程当中，那目前呢整个施工封闭的情形，导致周边的道路惠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以及台中市的公益路双向在东兴路到大墩路的内侧车道有路树修剪作业，那目前呢整个公益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兴路到大墩路整体都是车多的情形，也请您呢多加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或施工人的移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并且呢这样子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小心一些哦。一起来听何润东的恋爱电话。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前呢，248到246公里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从230一直北上哦，到这个226公里处哦，这2-3公里之间呢，时速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小跨。还有在北上的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边的车速呢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而南下路段呢，在这个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处，因为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呢都持续还在处理当中哦，也因此呢，整个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您改从台中交流道哦，台中交流道这边上国道一号爱吉里哦。那呢，持续在这个南下部分呢，还有在181.4公里处的南屯路段也有事故发生。那国道一号补充，在北上的177公里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那这边开的比较缓慢，也请您注意哦，这个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一地了。那呢，再来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在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国道四号呢，东向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这个18到19公里处的丰势路段，这边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而这个国道六号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的这个埔里隧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行经这些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请您留意小心了，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刚才接获到的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外侧车道的两台机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温岚的《爱情没有对错》。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4哦，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248到247公里处呢，车速落在20公里以

下。那北上的西螺路段呢，从这个西螺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北斗交流道这个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因为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卡不好行哦。那北上路段还有在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呢有砂石车爆胎，那呢这边呢有散落一地的轮胎皮，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瓶颈点哦。而南下路段呢，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这边呢一直都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哦。目前呢，大雅交流道的市区方向匝道已经开放了，可是呢，要往这个大雅方向的这个匝道入口的方向呢，都还在持续封闭当中哦。所以可以的话，还是请您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安内卡顺哦，南下在174.2公里处的大雅交流道，目前开放市区方向的匝道开通，但是呢，往大雅的方向还是持续封闭当中。可以的话，都请您改到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181.4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在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这边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公益路双向的东兴路到大墩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树修剪作业，所以目前呢，公益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哦，东兴路到大墩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的大川街到惠中路这个路段呢，进行施工封闭哦。那周边道路呢，包括从惠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 Elevator。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

0: 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1: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便利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

0: 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2: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2: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前呢，有车多速缓的情形，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8月14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中午哦。所以行经这个云林系统路段的时候，都请您要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从指标230公里。一直持续到226公里处哦，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小跨哦。那北上还有在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呢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还有轮胎皮散落满地哦。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74.2公里处的大雅交流道，这边呢持续的在封闭当中，只有开放这个往市区方向的匝道哦。那呢，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处呢，都持续封闭当中，因为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哦从台中交流道上国道一号哦。那国道一号呢，在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过了这个南屯交流道之后，181.4公里处也是有事故发生。此外呢，南下在182公里处的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紫色的大椅垫掉落在这里。北上路段在145.2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车的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三号南下在117公里。

处过了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南下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内呢，采单线车道通行，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有受到影响的。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而台72线的后龙到斯坦路段也是全线车道的外侧车道哦，进行这个路面清扫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灭火器跟 DJ 林哲怡的《新世界》诶更。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前车多速缓，那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呢，一路到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前也都是走走停停，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这个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有

0: 砂石车爆胎，那这边的轮胎皮也是散落满地，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持续北上，在 145.2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车的轮胎皮，而北上的119到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车流速度呢低于30公里哦，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所以北上呢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的慢行，导导哇塞哦。而南下路段呢，在南下的 174.2 公里处的大雅交流道路段呢，这个因为呢这个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所以呢目前往大雅方向的这个交流道持续在封闭当中，目前只有开放通往市区方向的匝道哦。也因此呢，如果您要上大雅交流道的话呢，都请您要上国道一号的话，都请从这个台中交流道上去安内卡红边。而南下的路段呢，在182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紫色的大椅垫，还有呢，在这个 181.4 公里处过了南屯之后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经过这些台中到南屯路段的时候一定爱卡细里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还有南下在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都有掉落轮胎皮哦，尤其是草屯之前呢是大轮胎皮掉落。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公益路双向靠近东兴路到这个大墩路段呢，内侧车道进行路树修剪的作业，那也导致了公益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东兴路到大墩路这个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在大川街到惠中路段，这里呢进行施工封闭，那周边道路呢包括从惠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哦。那这边的车流呢也是明显比较多一些的，都请您呢多加留意小心了。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这首歌是蔡宜儒的《跳了 key》哦，跳了跳了跳了 key， 应该是跳了 key 哈，应该这样对吧？好的，我们要请公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哦。有一位王先生哦，他可能是在早上七点十分的时候，应该不确定是搭乘300还是309，或者是310的这个台中市区的这个公车哦，从台中火车站一路到柳川东路三段的仁爱医院下车，那遗失了前方是这个黑色，然后背面是前方是绿色，背面是黑色的这个横背包哦，就是这个绿色跟黑色的这个横背的侧背包哦，应该是背包。那里面呢，不仅有几千元的现金、身份证、信用卡，还有相关的文件哦。那它是放在这个公车座位上的，所以如果公车驾驶朋友啊、您早上是开这个300、309或310的这个公车哦，都请多加留意了哦。可能这位王先生呢，把东西遗落在这个公车的座位上哦，再麻烦您可以交到这个临近的派出所哦，并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2251-1911。另外呢，还有一位洪先生哦，在今天中午12:30到哦，刚才的是昨天早上的部分哦，昨天早上7:10的部分遗失的哦，再请公车驾驶朋友帮帮忙。那另外呢，今天这个昨天呐、也是昨天的洪先生哦，中午12:30到1:00的时候呢，他有在这个台中市的西区哦，这里的这个全联福利中心中义店哦，在这边呢，经过这个中义街51号，然后呢，从全联中义店返家之后，来到这个中华附近中华电信的神脑数位这个商店西屯店这边哦，在缴费哦，在这个周遭的生活圈的部分哦，那也遗失了这个现金1000元哦，都请您呢，如果呢在这附近有捡到现金，或者是有发现这个金额的话哦，都请您呢就到临近的这个派出所哦，并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2511-1911，都请大家呢帮帮忙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再来北上的177公里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呢有砂石车爆胎，那轮胎皮呢也是散落满地。还有在北上的145.2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车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在182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呢，内侧车道有紫色的大椅垫掉落在这里。而南屯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4.2公里处哦，这个大雅交流道的大雅方向呢，要下匝道这边持续在封闭当中哦。目前只有开放往市区方向的匝道，因为这边呢有一台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所以导致呢已经处理整个下午都有了哦。那目前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留意，可以的话呢都请先从台中交流道改道先上国道一号，安内卡紧哦。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持续南下，在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呢也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太原一路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而台74线双向哦，全部的内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请你行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施工点哦，留意你的车前动态。那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埃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más difícil.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焦点转回国内，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了276点，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为45195点，盘中是高低震荡超过了500点，中场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成交值新台币8690亿元。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林的报道。
4: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正说，
5: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4: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了交通违规照片

0: 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2: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财政照片。
1: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好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2开心到我都不晓得说什么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74.2公里处的大雅匝道这边呢，这个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不管呢是在哪一个路段哦，这个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呢都已经可以畅通无阻了，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那国道一号其他这个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哦，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这边车多速缓，而北上的230到224公里处、哦、这边是西螺服务区过后，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是低于30公里。另外呢，北上在177公里处的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哦，那这边呢还是掉落满地的这个轮胎皮，也请您小心留意。持续北上的路段

段还有在145.2公里处的三义道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造桥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119到118公里处车流速度低于50公里。北上的新竹道。

之后，不管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还是有散落物或者是施工点，都请小心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4.7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117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在217公里处的草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呢也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崇德路过了文心路之后呢，外侧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排除完成了，都撤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哦。不过呢，台中市区的公益路双向在东兴路到大墩路之间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树修剪作业，那目前呢周遭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在大川街到惠中路这个路段哦进行施工封闭，也影响到周边的车流量，包括惠中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大墩七街到大墩11街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台中市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车流量呢都有受到影响，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注意了。送上 Crush 的 Let Us Go。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西螺服务区路段哦，从指标231公里处一直到这个226公里处，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而且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的，卡不好行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5.2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车的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从95到93公里处也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82公里处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紫色的大椅垫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4.7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目前公务段的伙伴也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都请您呢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皇后合唱团的《致命的深情》。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一样是车流比较多，那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流速度呢整体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较无好行。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持续北上在 145.2公里处的三义道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车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从指标96到93公里处，也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的地方哦。而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紫色的大椅垫掉落在这里，目前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也是不好行。那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4.7 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请您呢，如果行经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一些车流的瓶颈点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的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并且呢随时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哎哈塞利耶哦。

现在呢，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到了下午的3:57、56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之前，还有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那一直呢，还有持续到这个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还有这个新竹路段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的慢行。那尤其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5.2公里处的3义道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这个大车的轮胎皮，而南下呢，在这个南屯路段182公里处，内侧车道有紫色的大椅垫掉落在这里。那台74线呢，省道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4.7公里处的太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那注意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节目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接下来呢，由这个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里线上陪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菲菲，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 357.4 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14.3 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由阿燕、阿安娜、沈燕呢在空中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呢现在各地的气温。那台中呢，今嘛33度，台中嘛33度，高雄34度，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阿恒春今嘛是32度。好，人今嘛33度，新竹33度，啊，今嘛伫台北30度，等到今嘛台北的温度是较低哦，才30度而已啊。其他拢超过30度，啊，基隆30度，宜兰30度，花莲31度，台东是31度左右。啊，今嘛空气的品质呢，算讲各地都算是还 OK 啦吼。今天我们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好的，那另外呢，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哈，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北上225公里到221公里哦，这是呢北斗之前因为有施工，现在从西罗路段呢、就大概从231公里西罗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车速比较缓慢。那继续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这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嘛，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那至于呢，在国道四号部分呢，那受到了东向往潭子方向17到20公里风势路段有施工的影响哦，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留意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24.7公里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方炯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要唱情歌》，有可能吗？你知道我们的歌曲里面啊，大概有七八成都是情歌啊。

有没有要去唱歌？拿开步子，全部都是情歌，排行榜也几乎都是情歌，所以不要唱情歌有点难呢，吼。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车速都还 OK。那现在车速比较慢的都集中在北上路段，而且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像是国道一号北上247公里到244.8公里哦，这是过了大林之后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再往北。北上呢，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呢、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施工点是在北上的225公里到221公里哦。西螺到北斗之间，因为在施工，目前从231公里西螺交流道之前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那另外再继续往北北上呢，也是有施工造成的回堵哦。这是北上118.6公里到117.8公里，就是在造桥路段。因为也有施工在进行，速度比较慢。那车多点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国道三号接货南下182公里哦，这是呢在龙井路段之这个龙井路段前呢，这个卡车爆胎停放在路间，有两大片的轮胎皮就散落在外侧车道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哦，就是在这边路间呢有卡车爆胎停放，那两大片的轮胎皮就散落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国道四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东向，就是往潭子方向17.7公里到20公里的风势路段，在这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阿吉阿恰索马卡板卡波后行。好的，那此外呢，来看一下台中市哦。目前呢，因为向上路双向大川路到惠中路有道路改善工程哦，所以造成呢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车多，而公益路双向大墩路到大光街内侧车道路数修减，所以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太原路前外侧施工，也造成后方从健行路到太原路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这外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而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呢，就是在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这是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周边道路都 OK。 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因为施工封闭哦，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的状况呢，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在这里呢要麻烦这个建车驾驶朋友来倒洒缸吼，帮帮忙哦。洪先生呢，他是在昨天大概是12:30钟到1点钟，搭着建车呢，从这个全联福利中心的中义店坐到中华电信神脑数位西屯店，结果呢这个口袋的现金呢就掉了出来。诶，这是在付钱的时候掉出来的吗？然后他从台中市西区的博馆路270号出发，然后经过中义街，在全联的中义店回家之这个在前往这个中华电信这个西屯店这个缴费。诶，这个是坐计程车吗？

吗？感觉这个好像不是坐计程车欸，是因为他们自己输入电脑的齁。那麻烦朋友们，我们是受理这个搭计程车或搭这个公车啦齁。所以如果你不是搭计程车，你是自己骑着摩托车的话呢，这就比较抱歉了齁。那我从刚这样子的感觉，好像是他这个骑着摩托车的感觉，因为他到了这个全联，然后又去缴费。通常坐计程车比较不太可能这样齁。那不过这个麻烦朋友们就是特别留意齁，自己的这个重要的物品啊，随身都要带好齁，才不会丢掉了齁。这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自己身上的东西都要带好哦。啊，小孩有时候爸爸妈妈哦，就是看东西看西的哈，有时候小孩签错啊，忘了签哦，这个也要特别留意啊。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5: 我们来看一下哦，桃园有一位戴姓男子，他已经接近快70岁了，而且平时还依靠着残障补助为生。可是他在2024年5月却加入了诈骗集团担任车手。这个集团呢，谎称说下单购买家电就可以领取回馈金，骗取这个民众呢面交66万。那就由这个将近快70岁的戴姓男子出面取款之后呢，交给上手制造断电。因此呢，你知道这一位戴姓男子，他不是去拿了人家66万，把人家诈骗了66万呢，他拿到多少的报酬呢？答案是1000块。他去拿了66万，然后这个诈骗集团给他1000块。那警方查获呢，已经攻击的戴姓男子，戴姓男子呢坦诚犯案。台中地院呢审理之后，依照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处了1年6个月的徒刑，还可以上诉。但无论如何哦，中检起诉指称这戴姓男子已经69岁了，在去年5月23号加入了昵称阿贤等人的组成诈欺集团担任车手。那约定前往取款就可以获得时薪210元。那这个集团从同年的5月21号开始陆续与通讯软体呢赖来昵称马姓民众说，你可以购买虚拟货币啊，或者是下单购买家电就可以领取回馈金。马姓民众信以为真啊，跟诈骗集团成员相约6月4号下午1点多，就在台中市北区的一处公园面交了66万元的现金。戴姓男子就依照这个诈骗集团阿贤，他们这个诈骗集团指示呢，前往这个

地点，向马姓民众收取了66万元之后，再交由上手身份不详的诈欺集团成员。那这种这个方式就是在制造金流的断点，因此呢才获得1000元的报酬。马姓民众事后察觉，今天这起诈骗集团赶紧向第二警分局来报案，警方巡线就找到这位戴姓男子。那戴姓男子呢，在台中地院审理的时候，他坦诚犯行。法官认为呢，诈骗危害民众很大，戴姓男子呢不思寻正当管道获取财物，却贪图利益犯下了这个案件，而且呢将赃款转交上手，隐匿诈欺所得，造成民众财产损失跟精神痛苦。沈卓呢，他坦诚犯行，但是还是没有跟这个马姓民众达成和解赔偿损失，而且呢无业依赖残障补贴的经济状况之下，依照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还可以上诉。但是呢你想想看，那个报酬只有1000块，却要关上1年6个月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呢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钱好赚哦，其实上第一钱不好赚，然后第二你当车手的时候被抓到呢，因为抓不到上面的人，所以你就必须要负担责任啊，千万不要去当车手啊。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因为北上225.5公里到221公里，卸落到北斗之间呢因为有施工，所以现在从卸落交流道之前呢就车多不好走齁、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开不好行啊。另外一位呢北上的118.6公里到117.8公里的造桥路段，北上路段有施工进行，现在速度大概30到40公里。再往北，北上新竹路段呢北上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有卡车爆胎停放在路间，有2片大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车道。那国道四号部分呢也因为施工哦，这是在东向往潭子方向，在17.7公里到20公里的东势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后方也有回堵的状况哦。好，那因为施工点有回堵的情形呢，就是在台中市哦，公益路双向大墩路到大光街，因为内侧路树修剪，目前速度比较缓慢。那向上路双向大川路到惠中路哦，道路改善工程造成周边从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车多。而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造成健行路到太原路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正常。而此外，中科路往文心路哦，这是在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目前周边车流 OK 的。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这施工路段车流是 OK。 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施工封闭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来通行，目前车流也是正常的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哦，中公里那花很多红的车里报建工等回是0800000113。我们来听，这是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大风吹》。

0: 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

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7: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秀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6: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8: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

0: 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1: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提醒。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明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只有白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7: 是的，一起来用声音点亮中台湾。在这个礼拜五之前呢，请您赶快呢上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来点选我要应征，等你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车多点在北上的施工点哦，所以有造成回堵，因为北上247到244.8公里，这是过大岭之后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来到施工点的速度会比较慢。第二个施工点在225.5公里到221公里哦，这是在西罗路段也有施工，现在的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到30公里，然后从西罗角到之前的231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此外呢，在北上的118.6到117.8公里，这造桥路段呢也因为有施工，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82公里的龙井路段，有卡车爆胎停放在路间，有两大片的轮胎皮就散落在外侧车道的状况要小心。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啊，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所以呢造成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呢从大墩七街开始呢一直到大墩十一街都车多。公益路双向大墩路到大光街内侧路数修剪作业，所以现在的车速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造成健行路到太原路之间也是速度慢一些。那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音乐转转转依旧来听1995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在1995年1月推出的同名专辑赵传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当初应该爱你》。

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赵传在1995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当初应该爱你》，也就是现在没有在一起的意思啦，哈、哦。啊，就有会啊，那样哈、哦。没错，这个没得到的以前的，通常是最美好的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 223.9 公里，北斗之前路间有爆胎车。那这个路段呢，刚好又是车多点，因为收到北上这个225.5 公里到221公里哦，就西罗到北斗之间呢有施工在进行。现在从西罗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然后在这个车阵里面，北上的223.9 公里，北斗之前路间呢又有爆胎车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再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接下来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82公里，就是龙井之前的卡车爆胎停放在路间，还有两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在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车多，台

其中是因为施工，所以造成回堵的状况，是在公益路双向大墩路到大光街，因为那一侧有路树修剪，所以目前速度慢一些。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哦，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的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所以造成健行路到太原路车子也比较多。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接下来1995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林慧萍在1995年所出的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风吹草动，这也是同名专辑啦，哈，这个专辑的名称就叫做《风吹草动》，是林慧萍第23张的专辑。

这是来自林慧萍1995年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风吹草动》。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北上呢247到 244.8 公里过大林云林系统之前，因为有施工，来到施工点呢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第二个施工点是在北上 225.5 公里到221公里，西罗到北斗之间也有施工在进行，目前车速很慢啊，大概20到30。然后呢这个雪上加霜的是北上在这个车阵里面223.9 公里，就在北斗前路肩还有爆胎车停放的状况，要请您特别小心。那继续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北上的84

到82公里呢，驾车速嘛赶快卡板卡不好行。国道三号就是北上乌日路段呢，中外侧车道有碎轮胎皮掉落。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不好走。台中市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几个路段呢车速会慢一点，像是呢在台中市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因为道路改善工程造成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车多，公益路呢双向大墩路到大光街内侧有路树修剪，现在的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造成健行路到太原路车子比较多。而另外呢，就是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呢目前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1995年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Alex 杜德伟的同名专辑，就叫做《天真》。

1995年 Alex 杜德伟的同名专辑《天真》，这首歌曲很厉害哦，一直到现在你听起来并没有感觉它已经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了。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受到了247到 244.8 公里，就是呢大

林到云林系统之间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北上的 225.5 公里到221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西螺到北斗之间。那因为呢有施工在进行，已经造成从231公里开始就不好走，又加上在这个车阵里面的北上 223.9 公里北斗之前路间又有爆胎车辆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那此外呢，在往北哦，北上呢是在这个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比较慢，湖口交流道之前84到82公里也是车多点，国道3号北上乌日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碎轮胎皮掉落下来。而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这个西向，也就是往彰化方向35到33公里，这个草湖到大里之间呢有散落物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今天最后一首呢，有1995年的歌曲呢，这是一首粤语歌曲，是关淑怡跟谭咏麟合唱，这首歌曲叫唱一首好歌。我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翻唱 BGS 的歌曲，所以你再听一定觉得很熟悉， Too Much Heaven 这首歌曲。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70.7 公里五甲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 223.9 公里北斗前，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6.3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修理车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大甲公务段的段长吴颂旺段长，段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我们要跟段长来谈一谈哦，这个我们行驶在国道上哦，都会看到这所谓的国道隔音墙哦。这隔音墙呢，是不是就是可以把高速公路上所有的声音都把它变没有声音，就是不会，其实隔音墙是为了减少对这个周边的居民的影响嘛齁。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就是可以把隔音墙的那个所有我们那个引擎的声音都把它过滤掉呢？这个趴数是多少呢？
5: 是，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齁。那首先隔音墙它并不是所谓的魔术墙，它没有办法让声音凭空消失。那其实我们的车子啊，在行驶的过程中，噪音主要就是经过轮胎跟路面的高速摩擦产生的所谓一个胎噪。那隔音墙它在物理学上它扮演的一个角色是把这个声音类似我们汽车的扰流板一样把它倒掉哦。那我们利用反射阻隔啊，或者是这个隔音墙里面有一种岩棉哦，它是一种类似泡棉这种材质，然后来吸收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它强迫它这个声波啊改变它的传播路径，那往上方去扩散，那进而保护我们周边的这些宁静的一些住宅区的一个生活品质这样。
4: 嗯，所以没有办法完全把声音弄不见。
5: 对，
4: 但是就是可以降低它的噪音。那大概是降噪会多少呢？
5: 哦，其实哦，这个就要讨论到我们的分贝了哦。那其实我们依照高工局这样长期的监测啊，标准的这样隔音墙，它大约可以帮周边的居民的住家哦，降低3到5分贝的一个音量。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诶，3到5分贝其实很少啊，不多啊。
4: 对呀、啊，好像没有很多诶、欸。
5: 对，好像很无感，对不对？但其实你看到、哦、在噪音的计算法则里面呢、啊，其实只要一降低三分贝，它这个声音的能量啊，就直接砍掉一半，砍掉一半的。所以在人类的耳朵的感受上，其实是很有感的哦。那这也可以长期的来降低这个噪音对人体的一种慢性压力。
4: 嗯，那如果说那个噪音可以减少一半的话，那是不是如果是在比较高层楼的会受到影响？因为它不可能盖这么高啊，那隔音墙。

0: 可能高到10到15层楼，所以是不是越高楼层受到的影响会越大呢？
1: 对，这陈如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声音有时候啊，它是往上扩散的。那我们其实在高速公路旁边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大楼，那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隔音墙没盖好，而是遇到物理学上的一个高楼效应哦。那隔音墙的高度一般大概到3到5米之间，那对于低楼层啊，或者是躲在墙壁隔音墙后面的这个阴影区，这个防护是最好的。那当这个楼层的高度达到10楼以上，这个住户的窗户啊跟高速公路之间其实是毫无阻隔的直线距离，那声波就会直接冲到高楼层，这个也就是说高楼层住户常常会觉得隔音墙没有用失效的一个原因这样。
0: 嗯，所以就是低楼层有保护，那高楼层是没办法哈。
1: 对，没错。
0: 隔音墙有可能再盖高一点吗？应该没办法，对不对？
1: 这个问题其实民众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都会问说，不能越盖越高越好啊？这个真的很难呢。其实，在工程上哈，不是一加一的原理，有时候是一加一可能要大于二，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考量到结构安全。那台湾是属于多台风地震，那隔音墙如果盖太高的话，它承受的这个压力跟风压就会很大，就有点像很大的风帆一样，强风来的时候桥梁会撑不住。那第二个是行车安全的，那如果有一种隔音墙它是全罩式的隔音墙，那它会使得整个开车的一个照度变得很低，那会产生严重的一个隧道效应，就好像你开在没有灯的一个隧道里面，那驾驶人进出会产生眼睛的一个不适应，那容易发生车祸。那目前台湾的国道隔音墙已经超过160公里了，那其实如果在无限制加盖会严重的浪费整个公帑这样。
0: 嗯，段长讲我们才知道原来现在整个隔音墙已经盖到160公里，这是指双向吗？
1: 对，双向还有东西向这样。
0: 哦，全部加起来有160公里。
1: 是是，
0: 所以只要其实有居住有居民的地方就是会配上隔音墙就对了。
1: 我们会去做一些噪音监测，那要符合环保法规才会来做这样隔音墙的一个增设。
0: 嗯，所以其实这是有依据，有不是随便爱盖隔音墙在哪里盖就在哪里盖的嘛。
1: 是的是的是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0: 嗯，这是没到一个地方，例如说我现在国道三号在盖的时候，因为我们国道一号的时候还很小，国道三号在盖的时候我们比较大，国道三号在盖的时候它也是每个地方都去监测哪一个地方需要盖隔音墙这样子。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数据是有固定的数据这样子。
1: 对，它有依照环保法规，那当噪音超过一个分贝数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依规定来办理相关的预算执行。
0: 嗯，那因为本来在盖的时候这周边可能没有住户，所以就没有盖隔音墙，可是后来呢经过时间演变，那变成周边有一些住户，那他们可不可以要求说可不可以这边帮我们加盖隔音墙啊？
1: 哦，当然啦，其实是有先来后到的问题啦。如果这个路段是先有住家后来才盖高速公路，或者是进行拓宽，那只要周边的居民觉得说，诶，他的这个受到噪音的这个问题非常大，那其实都可以向地方政府的环保局申请。那环保局其实会派人进行2个小时的连续噪音监测。那只要数据确实超过交通噪音管制的标准值，高工局绝对会依法责无旁贷，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增设隔音墙这个动作。
0: 嗯，那如果刚刚像我讲的，就是他后来才盖新大楼这样子怎么办呢？
1: 哦，其实这个就是要依照现行的法规，那开发商跟住户本身他为了维护这个室内的安宁，那建商在规划的时候就必须要纳入考量，使用比较好的气密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气密窗啊，其实都防噪音都非常好，
0: 对，
1: 那就不应该利用公部门的预算来帮后面的建案来做买单。
0: 了解。
1: 那对，为了帮这个高楼层的一个部分来降噪，那其实我们近几年在都会区也铺设了一些多孔隙的一个吸音路面，就好像帮路面铺了大量的海绵这样，那降低这个刚刚前面讲的胎噪，透过路面吸音再加上隔音墙的双重防

0: 房屋，那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科技降噪的一个趋势。
1: 嗯，不是只是盖墙而已啦，路面铺设的也是，就从源头让它那个声音比较小齁。那现在的车子呢，是不是越来越新的车子它的那个噪音摩擦就会越小呢？
0: 其实这个都还是取决于用路人的一个开车习惯
1: 啊，是开车习惯哦。
0: 对啊，有的如果比方说他开车喜欢这样吹速度哦，那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经过都会区的时候的声音太大，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
1: 对啊，有些人他根本就改装了，就变得很吵，对不
0: 对？对对，所以轮胎跟路面的胎噪只是其中一个。那车辆本身是否有定期检查，是否是符合噪音的环保法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1: 对，哇，这个隔音墙这个真的是学问很多。隔音墙这个是在哪边他们发展的比较好？是欧洲吗？
0: 其实只要其实台湾的一个隔音墙的一个技术其实也不差了，然后现在都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公路的一个噪音的一个阻绝，这样。
1: 就台湾来讲已经算是这个国际知名了。
0: 的确
1: 去外口跟人比袂输人就对啊。
0: 是。
1: 那这个最后呢要请这个段长呢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事实上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不是靠隔音墙我们自己怎么来开车会比较降噪。
0: 对啦，其实我们有几个不错的方式齁。第一个给用路人在开车的时候应该要保持平稳的车速，不超速，不改装刚刚讲的排气管。那其实无名驾驶就是最贴心的一个源头降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沿线的一个居民啊，如果受到噪音干扰的时候，其实依循合法的程序拨打1999向地方环保局来申请监测，只要数据超标，我们其实公路段都会来受理相关的一个方案齁，然后来用最专业的技术来改善整个这个噪音的一个来源，这样。
1: 刚刚那个段长有提到数据啊，那数据大概是多少？超过100分贝还是几分贝呢？
0: 现在环保法规大概是要超过65分贝以上。对，连续两个小时。
1: 65分贝。连就是你们会去那边监测，然后在最高峰的时段，像例如上班时间、下班时间，这车最多的时间，你们就去那边监测，看看有没有超过那个分贝数，这样子。
0: 是这个地方政府的环保局哦，他们就会派员在你的住家的一个定点来进行监测，这样。
1: 了解了解，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就住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那你觉得那声音很大的话，你也可以拨打这个1999，然后请那环保局来测看看看是不是齁。那不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房子里面呢可以稍微用一下气密窗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让外面的声音不要太多跑进来，然后影响到作息。因为说真的，那个对于声音的这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0: 是的，的确，所以还是要用科技监测，用数据来说话是最准确的。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这个大甲公路段段长呢，吴松旺段长，今天来告诉大家这个隔音墙的这个重点齁，大概设施啦，还有一些监测啦，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降噪。谢谢段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还是依旧是车多点呢，在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247到244.8公里哦，这是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因为有施工，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225.5公里到221公里，西罗到北斗之间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现在从231公里开始，车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慢些赶快看板。阿哥翁榜呢，北上223.9公里，北斗之前的路肩有爆胎车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南下路段呢94到96公里也是在新竹路段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北上207公里的乌日路段呢，中外侧车道有碎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往雾峰就是呢在东向路段呢，西屯到北屯11公里到

23公里，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因为向上路双向大川街道惠中路有道路改善工程哦，造成周边道路的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AT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哦，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哦，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摆别个安尼啊啦。看起来吼、哦，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等下公司做当处长吼、哦，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赖慧茹甲陈志强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即马伫国道一号路段哦，就是伫诶北上哦，因为伫西罗路段哦，加有西港的进行哈、哦，国道一号呢北上在225公里到222公里哦，西罗到北斗之间，因为在施工，现在从西罗交流道之前的231公里开始呢，就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也是在新竹路段哦，大概是95到96公里，这边速度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还有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呢，这边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那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部分哈，台中市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这个台中市的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因为道路施工封闭哦，目前造成惠中路双向从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还有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也多一些。至于在青海路往文心路哦，这是接近河南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拢你啦。
1: 这是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拢你啦》。啊，今晚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哦，在底下大林过后，因为北上247到 244.8 公里哦，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因为在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还有北上的 225.5 公里到221公里哦，因为呢，在这个西螺到北斗之间有施工，目前车多点是大概从西螺交流到一直到北上228公里，大概有这个3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继续往北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过了新竹交流道96到97公里呢，速度也稍微缓慢一些。那另外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的226公里西罗夫区到北斗之间的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07公里乌日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呢，这个因为台中市施工点车多的状况呢，是在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因为施工造成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速度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1: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他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
3: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4: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扯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3: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园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抱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5: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6: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5: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它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然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水果特工队。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嘛，请素玲来告诉我目前在国道的状况。素玲好。
2: 大家晚安，我是苏玲。好，那现在先跟大家说明有一个故障车的状况。这个故障车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国一北上 178.5 公里处，就是在台中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目前呢，外侧车道呢，因为有一台大的连接车有故障，正在进行就是准备脱掉当中啦。那目前的话呢，是稍微有占用到外侧的车道，所以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台中路段的时候呢，再多加留意一下。那我们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南向目前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都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不至于说会有回堵的状况，可能就是在部分路段的时候呢，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北上大雅到云林系统路段呢，仍然是因为施工影响导致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个施工呢，它的施作位置是在国一北上 247.8 到 244.8， 在外二两个车道目前是封闭，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进行到8月14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所以一样这几天可能如果大家有需要利用到北上大林路段的话呢，可能再提前看一下就是我们相关的车辆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因为稍早受到施工影响，这个车流量的话呢疏解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在国一的南下头份出口以及彰化出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台中出口，都有一些

平面道路回堵的车潮，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主线的话呢，大约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请大家提前切到外侧车。

0: 较严重的回堵情形，那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封闭的工程，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那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可能在8点半左右呢就赶快通过这个中心出口。如果说时间到了，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工程的话呢，就是请大家可能提前由草屯或者是说往南一点，由南投交流道再离开国道高速公路。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素林你今天特别累吗？我觉得你的声音、
0: 没有啊、怎么了？
1: 真的吗？好，那没有特别累就好，就觉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是不是就甜的啊呢？
0: 我还想说是今天听起来特别震惊
1: 啊，对，有有有有有有有一点比较震惊，所以我以为你累累的这样子。
0: 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没
1: 有，好好好，精神好就 OK。 好，接下来还要继续上班。谢谢素林，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呢，目前在省道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呢就是在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子比较多，然后东向16.9公里到17公里哦，往雾峰过崇德外侧车道有大捆的掉落物，然后东向19.3公里往雾峰的潭子系统外侧哈。有人站在这里都是的，有人站在这里要小心。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就是这个有人站在这边的路段其实是拥塞点。那还有呢，在台74线呢这个东向呢30.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是台78线啊，台78线东向30.4公里往台西云林系统接国道一号上匝道这个地方呢有散落物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呢，包含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文心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有几个点的速度也慢一些，像是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啊，因为有施工，所以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十一街车多。然后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一点。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目前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港总统你来换很楼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会是080000012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接获是在南下 134.9 公里到135公里哦。这是呢，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南下 134.9 公里到135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有大轮胎掉落下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约247到244.8公里哦，就是大林过后有施工的影响，所以来到施工点车速会比较慢。以及呢，目前呢、哦，在这个北上哦，是在223公里到北上的218公里哦，北斗前后路段的车速也会稍微慢一点。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然后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这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还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221公里接近北斗的路径有大轮胎掉落，北上台中交流道这里有抛锚车呢正在脱掉当中，目前双向在丰原路段呢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是在东向哦，往雾峰方向啊，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 16.9 公里到17公里往雾峰过崇德外侧车道有大捆掉落物，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是拥塞的状况哦。那就在这个车阵里面，东向的 19.3 公里潭子系统外侧有人站在这边，在西向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内也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台78线呢，在东向 30.4 公里往台西云林系统接国道一号的匝道上有一些散落物。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文心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因为施工车多的状况是在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哦，因为施工所以造成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速度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的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在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造成现在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姨那神燕，不会跑，稍微听就朋友噶。哎，阿妹六点半，阿姐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哦，因为收到247到244公里哦，就是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不好走。继续往北，北上在223公里接近北斗路间有大轮胎掉落，北上台中路段有旁。

茅车正在脱掉当中。那另外呢，在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这边哦，车速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比较慢。北上呢在177到174公里，台中到大雅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就是北上的134.9公里到135公里，苗栗到铜锣的外侧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拥塞。东向路段呢则是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东向16.9公里到17公里，往雾峰过崇德外侧有大捆掉落物。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台78线东向的30.4公里哦，也就是台西路段，云林系统接国道1号匝道上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至于在台中市，因为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因为施工造成惠中路双向大墩7街到公益路，大墩11街双向惠文路到河南路，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呢，这个永春东路到惠中路呢，哇，这个因为一个施工的关系，造成这边呢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台中市向上路双向大川街到惠中路施工，刚提到那个就好。好多路段都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 134.9 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正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74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好，为大家连线到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王峰志，请峰志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峰志晚安。
4: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国道四号接台74线潭子系统匝道，车速缓慢，有回吐的情况。那在交流道的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的方向车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速缓，有排队的情形。快速道路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以及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目前是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屯路到市政路，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面道路往中平南路车多，走走停停。市区道路的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段以及潮屋路到文信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呢，大渡路到潮屋路以及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北平路到中平路段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到环中路段车多。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也是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车多。目前是逢下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平安，谢谢。
3: 谢谢峰志，拜拜。
4: 拜拜。
3: 好，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受到了北上247到 244.8 公里哦，就大林呢到云林系统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一点。北上路段的223公里北斗之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呢南屯下匝道的地方呢，车速也比较 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齁。南北双向下南屯教到往环中路方向呢，都有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这个南下路段齁，目前我先看一下北上路段还有这个哪边车多，有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一号南下 134.9 公里到135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请留意了。那国道4号是东向哦，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到这里车多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东向呢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呢19公里哦，这个是在往雾峰潭子系统路间有一部抛锚车，那这个路段也刚好是车多点啦，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不好走一些。那此外就是在台78线东向 30.4 公里往台西云林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这里有散落物哦。当然要麻烦朋友到沙冈，总共你拿话很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13。我们来听，这是来自宋念宇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小脚印》。

这是来自宋念宇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小脚印》。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在南下 134.9 公里到135公里，就是过苗栗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47到 244.8 公里哦，也就是呢大林与宁系统之间有施工，那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那南北双向要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呢，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北上呢在171到170公里过大雅系统有一小段的车速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好，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23公里接近北斗的路肩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呢车子比较多，东向呢则是在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不好走，东向呢在 16.9 公里到17公里过崇德的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哦。还有在这个台74线，这是在东向呢19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那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好，那么前台74线西向呢多了一个车多点，就11公里到7公里哦，就西屯到市政路段哦，往彰化方向车子也比较多。那在台中市部分，原本青海路往黎明路河南路口内侧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台中市的中心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口左转车道有抛锚车，那因为向上路双向大川街道汇中路施工，也就造成呢现在呢是有这个回堵的状况哦，就是呢汇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公益路，还有大墩十一街双向汇文路到河南路，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永春东七路到汇中路呢，目前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国道四号部分接获东向往潭子，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国泰女将吕昱辰今天凌晨在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单首轮克服了1-2落后，第四局神暂停奏效，最终连拿两局3-2逆转世界排名第62的17岁南韩天才少女刘瑞琳，今年首度闯进了大满贯女单32强，下一轮将要遭遇19岁的中国新秀呢谭雨萱。那世界排名第25的谭雨萱呢，首轮以3-2扳倒世界排名第17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好，再来看一下排球消息，在智利举行的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今天以3-0呢横扫了阿尔及利亚，不仅拿下分组第二胜呢，更提前锁定16强门票，接下来将对决意大利，要争取呢分组最佳的排名。经过昨天这个休兵调整之后，台湾女排今天跟阿尔及利亚正面交锋，靠着主攻詹子君呢豪取全场最高18分，包含4GS 球呢搭配队长郑永瑜的这个11分，张云珍攻下9分，中场25-10、25-17、25-9获得胜利，而确定抢下了16强的门票。那台湾女排目前累积2胜2败，积分7分，接下来将在最终战要对决强敌意大利。棒球消息，亚洲上棒锦标赛原定是在这个前天开打哦，不过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比赛呢顺延了。那台湾昨天首战跟香港交手，以23-1四局击败了香港，今天要跟韩国交手哦，关键比赛要全力抢胜。好，事实上呢比赛分组前2名呢会晋级超级循环赛，就是 Super Round，那预赛对战也会带入到超级循环赛，所以呢今天对上韩国队的比赛呢将会是关键，就是要获胜啦，因为我们如果前2名晋级的话呢，那就不会再跟韩国比一次了，会直接把这个对战的成绩呢带入到 Super Round。好，亚运棒球项目培训队呢，日本一训今天跟日本社会人 Toyota 自动车先发前3棒排出了亚运日本队的国手，其中呢佐藤永基呢还敲出3支安打，培训队后援投手王宇杰5场后援都没有失分，还是表现亮眼。这是备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培训队到日本去异地训练，安排了8场跟日本社会人的交流。今天第7站呢是跟 Toyota 自动车交手。那 Toyota 自动车阵里面有7个人是今年日本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的选手，其中王牌投手呢加洋宗一郎呢今天是没有对上培训队哦。那 Toyota 自动车排出先发打序呢，前3棒包含熊田任阳，还有和田加大、佐藤永基，都是亚运日本队的国手。佐藤永基打击非常亮眼，3局下半从培训队投手敲出安打，1棒送回2分。6局下半呢又敲出2垒安打，靠着安打攻势又跑回3分。而佐藤永基8局下半呢在击出个人第3支安打，靠着安打失误保送，延续 Toyota 自动车再拿2分。所以佐藤永基今天呢单场4个打数，3支安打，2分打点。熊田任阳呢3个打数选到1次保送，和田加大则是没有安打表现，是靠着野手选择上垒哦。那培训队呢前7局打线都受到压制，一直到第8局陈孝允呢率先敲出2垒打，靠着保送高玉伟推进，那高飞牺牲打送回1分。9局上半抓准对方投手控球有问题，2出局再接连

0: 选到四次坏球，哦，这个四次就送了一分，哦，再几回一分，但攻势没有延续，所以我们最终呢是以2-5呢吞下败投。而培训队今天五任投手登场，其中郭定宏、王宇杰各投一局没有失分。郭定宏呢对上熊田任阳跟和田家大都抓下出局数，王宇杰则是没有交手到。但是王宇杰现在到日本的交流赛表现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呢五场后援登板投五局一分都没有失。那么关心一下旅日福冈软银鹰投手徐若曦呢，他在七月中旬接受椎间盘的手术，术后腰部不舒服卡卡的感觉消失，一周前已经开始恢复了传接球的练习，目前距离拉到40公尺。那徐若曦传球阶段逐步确认身体状况，接下来就会进到牛棚练投。那球队正值这个拼战关键期，徐若曦表示如果以目前进度的话，希望早日可以回到球队做出贡献。好的，国道一号接获南下170公里哦，这是呢在丰原过后大雅之前有外侧路肩机车误骑上来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双向在下南屯交流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呢都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目前因为在247到244.8公里，也就是大林到云林系统有施工，所以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北上路段223公里北斗之前路肩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您小心。北上呢在171到170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大雅系统过后的速度也有1公里长，是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恰松马卡班。国道四号则是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多，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哦，这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那东向呢在19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潭子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是车多。那西向台74线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大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11到7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过后这个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台中市的中兴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口左转车道这里有抛锚车，向上路双向大川路接到惠中路因为施工封闭，造成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公益路，大墩十一街双向惠文路到河南路，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永春东七路到惠中路的车子呢都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朝富路到文心路车多，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宜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都是车多点，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寮方向建行路到文心路车多，而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文心南5路到环中路也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也是不好走，那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

好，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丰原到大雅之间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队员警已经接获了。待会呢，在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的7:00，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上啊，熬一条歌曲哈，要送给大家是郑怡农新世纪的查某囝。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争议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0: 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4: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3: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 7.4 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6: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5: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辰的报道。
7: 今年度的总预算

0: 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5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1: 在委员会当中14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0: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3: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4: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3: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对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蕴涵的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5队

0: 被斩黄昭宇说，
1: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

0: 本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1: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准备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全案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5: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4: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的资讯安全防护。尤淑燕的报道。
4: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5: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4: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义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7: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6: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

0: 管理曹长城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场，将前三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4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2: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3: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2: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正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4: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萱、徐培志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5: 经员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鲜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名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4: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在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一托米纸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7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6: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4号晚间10点多遭窃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陈姓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树率员巡逻行经海洋二路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跟窃嫌特征高度相符，立即上前盘查。新甲所副所长王明义说，
7: 并在其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多张被害人的证件、信用卡。警方进一步清查发现，陈男涉嫌于7月5日至8月5日期间，在林园、大寮、古山及凤山等地 犯下共7起窃盗。

0: 报案，被害人损失现金约10万元、平板电脑等财物。
1: 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无害防治条例及窃盗罪嫌移送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同时持续清查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怡婷的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4: 原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原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3: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原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10组乐团接力开唱。刘维的报道。
5: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6: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5: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娘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细纸端中间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 ，Hello， 晚安，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94.5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这个我就是过去的周末啦，那新的时段新的名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跟周末一起记得，以后新的名字叫做温凡哦，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好，来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国道1号在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地

地方，国道三号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方外侧有纸箱散落的情形，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双向下南屯匝道的地方往环中路的路段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好，接下来是台中市的好消息，几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在向上路双向大川街、惠中街原本有实施施工封闭，目前呢这个施工已经撤除。好，另外呢台74线东向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有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消化许多。往西呢这个彰化啊，彰化的35到32公里草湖往大里车多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惠中路双向公益路到向上路有车多的情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之后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青海路呢到文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听 A 吧。

听到的是来自 Ava Max 的 Salt， 晚上的7:16。好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首先，国道一号这个往南的方向都是顺畅，没有问题。那北上方向呢，目前在新竹这个路段时速有一点缓慢哦，只有40到50公里，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国道三号呢，这个南北双向都没有问题，国四、国六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的。好，接下来看一下在台74线的地方，往东走的地方，这个太原路段时速也是40到50公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60.8公里到 164.2公里，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呢，文凡持续给你带来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晚上的7点到10点钟。温蒂漫步这首《不夜城》。

不夜城，时间来到晚上7:21，来跟您补充目前晚上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呢，这个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时间呢从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3号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当中哦，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的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生活万花筒。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谈恋爱是很困难的，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你，而是猜到他到底是不是在暗示你。哇，这题也是很难，对不对？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这个日本啊，如果有人喝了你煮的味噌汤，跟你说，哇，这么好喝的汤，如果我每天都能够喝到的话，一定会很幸福。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听起来好像只是在称赞你的味噌汤很好喝哦，但是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每天都想要喝你煮的味噌汤这句话会有一点浪漫的暗示哦，因为重点不是味噌汤，而是你每天，你好喝就好喝，你讲了每天，意思呢就很像是我想要每天跟你一起生活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这有些人可能就会把它翻译成，哈，你想要每天跟我一起生活，难道你是要跟我结婚吗？这种方式哦，其实不一定哦，还是要看两个人的关系跟当下的情境。结果呢，你已经把小朋友的名字都想好了，这样不对啦。这种表面呢讲日常，但其实是在传递感情的说法，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哦。想想看，身为台湾人的你，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好有这个暧昧对象的话，你怎么邀请他来家里面呢？其实啊，在我们台湾的网络上面也流传一句话，就是说怎么邀请对方来我们家里来坐坐，就会说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呢？那在英文欧美的世界里面哦，他们会说你要看 Netflix 吗？看这个线上串流的平台这样子。好，不管呢是味噌汤还是泡面还是看猫咪或看 Netflix 哦，这些句子听起来都很普通，但它其实真正的讯息哦不一定很普通哦。像是呢，它意思基本上就是要不要从我们约会的公共场合呢进一步到比较私人的空间。这个呢，关于世界上面文化大家对于邀请暧昧对象进到家里来的说法还真的都不太一样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呢，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暧昧、暗示这些都是可以猜的，但是安全这件事情绝对不要猜哦。对方呢，如果邀请你去他的家里，不代表你就一定要答应嘛。甚至呢，他的猫咪可能真的很可爱，泡面很贵很好吃，但是也不代表你要同意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如果呢你是刚认识啊，网络认识或者还不太熟悉的对象，第一次约会最好要选择咖啡厅、餐厅等等的公开场所。如果呢你真的要到对方的住处，也记得要把行程告诉信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哦，保持讯息上面的畅通，保持手机有电，并且要掌握你的

交通跟离开的方式。如果呢你到了现场觉得不太舒服哦，随时都可以离开，你不需要因为一个不好意思勉强自己留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尊重你的人呢是不会跟你说不的。好，哎，跟正一讲，不会因为你说不就责怪你。所以呢，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啊，这个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呢，你可以先确认一下哦，这个猫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安全在哪里才是最重要的哦。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想不到呢，同样一件事情在各个国家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语言当中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诠释，但基本上都是听得出那是什么意思。好，但是还是麻烦大家对生活充满热情，但还是要记得保护一下自己才行。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关于爱情的歌，罗志祥的有点爱。 Yeah，好，提醒您一下下哦，目前在这个台中市会议中路三段往五权路方向大业路大墩七街，这个路段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多，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歌曲过后会是7:30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祈愿的节目。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1: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诚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

0: 方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振志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G1、G5、G7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G1、G5跟G7通车典礼，宣布3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G1、G5、G7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5: G7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晚间的路况，这个施工的路段哦。素玲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战士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个，施工是会持续施作一个星期的。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247.8 到 244.8 会封闭的是外二两个车道。那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所以会持续的比较久的时间。那预计施工结束的时间呢会是在这个星期五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那其实今天整体就是整天这样子看下来，还是有一些拥塞回堵的状况，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利用到北上大林路段的话，可能在出发前再稍微看一下相关路段的这个车速状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总共会有4个工程。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160.8 到 164.2， 也就是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稍后这边呢会封闭内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6 到 190.8 公里处，也就是过了接近和美路段，那这边的话呢一样封闭的是内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南向中心出口，今天晚上会在9点钟开始进行封闭的施工，那会持续封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那同时呢也会封闭国三南向222.9到224.3公里处的外二2个车道，那也是要来做这个刨铺的工程。那今天晚上的施工比昨天有少一些，但是呢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在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素玲，谢谢您哦，我们明天见，
1: 谢谢，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好的，非常感谢素玲来跟我们进行晚间的连线，补充一下在台中市区的一些施工消息哦。首先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围篱的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河南路还有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施工正在进行，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呢，同样是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再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
2: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3: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3: 哦，是什么事呢？
2: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3: 哦，你很有概念。

0: 哎，聂恩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

0: 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时间来到晚上7:4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这个路段呢，时速依旧保持在40-50公里左右哦。好，那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了。另外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六号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问题。台七四线现在东西双向时速呢都是保持在70-80左右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很久很久有一部电影，它叫做《101次求婚》，其中呢是很有名的这个演员，还有林志玲嘛，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整部电影呢其实真的都蛮好看的耶，尤其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吗？其实两个人的男女主角的心情哦，都是有点酸酸的感觉，然后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这个也是这个整部电影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些感情冲突啊。那这部电影呢，它真正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爱一个人，你是看哪些条件？他很会煮饭。

爱妈也许很会煮味噌汤之类的哦，或者是看他怎么样去对待你。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并不是传统电影当中那种非常靓丽外形的白马王子哦，他甚至可以说是这种不符合女主角理想型的人。可是呢，他让对方，也就是这个女主角，重新的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而不是另外一个人的附属品。嗯，这部电影很好看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假日可以回去刷一下。好，持续来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跟你补充一下哦。目前在国道3号的施工状况，这个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时间也是9点到隔天6点哦。国道3号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3个车道，还有国道1号南下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内侧3个车道，这两个路段呢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好，那当然呢，这个都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都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了，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您保持小心行驶哦。那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J Meets 的《最后一班车》。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到晚上的7:53，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轮胎散落了。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中午12点钟。好，接下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这个路段时速呢稍早比较缓慢哦，这样子现在是已经来到了50到60左右了，那原本差不多40的行车速度。那接下来国道3号、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呢，目前都是顺畅通行。

位呢，要来提醒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最后呢，在这个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一样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好，另外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的地方，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施工封闭的情形，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以上路况，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金广喽，0800-000-123。好，接下来听到这首王力宏的《天涯海角》，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

61线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首先呢，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之间，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的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也是9点到6点钟哦。好，接下来呢，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新竹往竹北这个路段，原本呢时速只有50，现在呢慢慢恢复当中，时速来到了70左右。国道3号、4号、6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问题的哦。那国道1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目前呢还没有接货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帮我留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如果呢开车有疲累的情况，除了记得听温凡的节目比较不会想睡，要记得到休息区上个厕所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ce 的《Cake by the Ocean》，你知道吗？Cake 哦，跟着哦，这个 Dance 这个团体哦，他歌呢真的是百听不厌，而且呢，他的这个乐团的名字缩写其实蛮有趣的哦，音呢是念 Dance，但是其实里面根本没有 A 哦，就是其实啊，Dance 这个英文呐、啊，它是不是跳舞呢？那这个英文单字它应该是 DANCE 啦，但是呢，这个乐团就特别去掉了 A，是不是很有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呢，就算舞跳得不好看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只要开心就好，摆动你的身体，就算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就像这个 dance 这个词去掉了 A，那这个 dance 还是可以发音哦。好，这个就是 Dance 这个乐团，他们这首歌曲《Cake by the Ocean》。晚上的8:10，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呢，在这个8点过后，台中市的一些施工路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文心路啊，更正，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哦。好，接下来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后方车流正常，但还是要小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晚上的8:11，听到这首苏慧伦的《不管不管》。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邀请亲友陪同。

0: 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晚上的8:17，欢迎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日中午12点。好，接下来是几个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好，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小心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国一北上方向的好消息哦，在这个新竹路段终于这个时速恢复正常。国道四号、国道六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口前方外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2: 我还没讲完。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听完之后呢，有没有想要生女儿的冲动啦？感觉真的是太可爱了。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为他的女儿 Hathaway 小周周创作的作品，收录于在这个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个专辑当中。歌曲当中呢，是以这个父亲的角度描写对于女儿的一个疼爱，而且呢，就是把女儿形容成前世情人啦，充满一个温柔的感觉。好的，持续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轮胎散落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那这个部分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另外呢，在这个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车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哦。来看一下台61线往北的方向，稍早在白沙屯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那现在呢稍微恢复一些，时速来到了60左右。那台74线呢，东西双向目前依旧保持在60到7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帮忙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2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再麻烦您小心，时间是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只是听到了这首 Lady Gaga 的 Stupid Love。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时间来到晚上的8:29，待会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准时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邮差遭陆树压死，二审判国赔抚慰金多30万元。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陆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前年四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风铃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0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后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3: 该陆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2: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陆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

0: 前失作却疏于防范，全安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假冒户政称身份遭冒用，中义警及时阻诈保住退休金。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接获假冒户政事务所的诈骗电话，遭歹徒以身份遭冒用为由要求配合办案，并带着五本银行存折前往饭店。所幸妻子发现异状报警，第一警分局员警及时寻获王姓男子，成功阻止退休金遭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接获陈姓女子报案，表示丈夫带着家中五本银行存折离开，且手机疑似遭控制，电话完全无法拨通，怀疑丈夫已被骗到住家附近饭店。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在饭店柜台协助下找到王姓男子。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伟说，
3: 员警找到王姓男子时，他正将五本银行存折放在桌上，准备透过手机视讯与对方办案。员警耐心向王姓男子解释，这是常见的户政转接165诈骗手法，户政机关不会要求民众携带存折到饭店接受视讯办案。王姓男子听完后惊觉受骗，及时打消配合歹徒之念头，成功保住退休金。
2: 第一警分局提醒，户政事务所、健保局等公务机关不会以身份遭冒用为由，要求民众携带存折、提款卡前往饭店或其他场所配合视讯办案。民众请谨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挂断，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幼童趁母忙家务溜出门，中市丰原警牵小手沿街寻亲化解惊魂。台中一名4岁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时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询问，顺利协助母子团聚，化解一场虚惊。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5: 民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员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那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4: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员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部分，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31度，田中30度，日月潭23度，古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

0: 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0: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的8:39，欢迎在新闻过后只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目前带您关心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轮胎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24公里中兴系统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待会9点开始就要进行施工了，到隔天的早上6点。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同样是这样的工程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的后里往台中系统，一样是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周五中午的12点。好，另外呢是台中市的施工状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的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外侧有施工进行，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好，同样是围篱摆放的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今年新出的这一首新歌《布拉格广场》，她翻唱了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哦。好，晚上的8:44，提醒您国道1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轮胎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国道1号这个南北双向看起来呢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国道3号、4号还有6号也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的南北双向呢，目前一些路段哦，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首先呢，南下方向苗栗县平交道到博爱街，后龙往白沙屯，通霄一往苑里，121公里到127公里哦。那北上方向呢，则是在白沙屯往赤土崎的路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喽。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待会我们准备进行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昨天温凡才刚讲完关于减重的一个主题嘛，那关于减重啊，瘦瘦针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了。那这个瘦瘦针呢，成了蛮多人在减重时候的新选择，因为它有相当多的一些对于想要减重的人来说是好处。不过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破解一些迷思哦。那最近有一项这个意外发现，引起了这个关注，还是算是好处吗？有些人在使用瘦瘦针之后，他发现自己食量变小了，连喝酒的欲望也跟着降低咯。怎么会这样？那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一位46岁的英国女性就说，她过去和朋友聚会，一个晚上可以喝掉两瓶的葡萄酒，但是开始使用减重药物之后，她喝了两三杯就觉得喝不下了。另外一位男性呢，也说他施打之后，不到一天，突然就对酒精完全提不起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目前常见的瘦瘦针啊，像是这个猛健乐啊等等的之类，都是属于 GLP 这个相关的药物。原本它就是主要是透过抑制食欲、延长饱足感来帮助减重，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

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一些奖赏机制，降低你对于酒精的渴望。好，那目前呢已经有小型的研究发现，有酒精使用障碍的人使用这一类药物之后，他饮酒的欲望还有大量饮酒的次数都有下降。不过呢，重点来了，专家提醒说呢，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也需要更大型更长期的研究才能够确认它是否能够成为相关正式的戒酒治疗的方式。那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瘦瘦针真的有效吗？研究显示，这一类药物呢确实具有明确的减重效果，但是呢你一定要搭配饮食控制跟运动嘛。不过呢，停药之后，你有这么多的钱持续到永远吗？停药之后呢，这个恢复原本的饮食习惯的体重是很有可能会回升的所以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方法。另外呢，这个瘦瘦针常见的副作用就像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跟便秘，少数人呢可能会出现胆囊相关的疾病或是胰脏炎，所以你使用这个瘦瘦针的产品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所以说这个瘦瘦针它确实能够帮助减重，也可能降低喝酒的欲望啦，但是它不是减肥的神器，也不是戒酒工具所以如果你想要健康瘦身，你还是得要搭配均衡的饮食跟规律的运动，知道吗？还要在医师的评估下安全的来使用才行。好啦，在今天的这个美丽补给站的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瘦瘦针的事情。想要变美变漂亮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呢用自然的方法是最好的，像是运动还有饮食，这样是最棒的好，那持续的来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皂角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瘦子的歌曲 Something I Don't Need。

好，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瘦子一手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好，那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咯。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公里到 164.2 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呢待会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另外呢同样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国道3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3号南下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接下来呢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咯，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目前呢在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国三还有国道四号、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哦。那在这个台61线北上方向白沙屯这个路段呢，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喽，0800-000-123。那刚刚提到了关于减重的这个话题，瘦瘦针，我还真的有听过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有人去打了瘦瘦针之后，诶，发现它的效果，诶，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啦，所以你不一定能够说它是相当的有效，或者你也不能说它没效啊，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说明另外一个歌曲哦，就是这一首阿菊的宝岛阿菊还有宝岛材料行的歌声，这个是 Bar Night 这首歌，待会来跟大家介绍哦。

0: 嘿嘿嘿，鱼儿上钩喽！
1: 哇，好可爱的公仔哦，我来下单购买。
0: 这个网络卖家生意不错，势头大肥羊哎！
2: 收到买家货款了，赶紧来出货！
0: 哈哈哈，看我偷天换日！
1: 哦，我钱都汇了，怎么都没收到公仔啊？
0: 当然收不到，公仔在我假买家这里啊！
2: 这货款怎么领不出来？哈，银行账户被冻结，
0: 买家钱都给了，没收到货，当然会举报你是警示金融账户喽。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都中了我的两面手法，三角诈骗。
2: 要怎么破解？
3: 试诈第一招，
4: 卖家应确实比对交易平台系统提供的得标人和汇款人资料是否相符。
3: 第二招，
4: 卖家应选定评价良好正当的网络商家，再选货到付款机超商代收货服务。试诈是预防被害的第一步，全民动起来，
0: 诈骗丢起来。
5: 时间来到晚上的8:59，待会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到晚上9:04，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听到这首歌曲，节目第3个小时，麦克布雷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听到这首是相当经典的麦克布雷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晚上9:08，继续来提醒您，目前中部地区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在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周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公里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从现在9点钟过后开始到隔天的6点。同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在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224中心出口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现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时间呢是从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四号、六号目前呢、都是顺畅通行。哎，不过呢，我反看到了一个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这个竹北91公里的地方，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点了，来到60左右，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安全距离哦。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也是顺畅，台61线呢，南下方向两个路段，西滨90公里，还有白沙屯111公里的地方，两个路段的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的9:17，目前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来请预报员说明一下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

0: 聚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地区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承传，谢谢您晚间的连线哦，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好的，麻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这个时间直到礼拜五哦，晚上9点19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提醒您在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时间呢会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国道3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西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也是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呢，同样是路面跑步的几个路段，国道3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国道1号南下 160.8 到 164.2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个车道。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竹北湖口服务区路段时速60到70公里，国道三号、四号还有六号现在都是顺畅好走。补充一下，台61线往南的方向，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还有白沙屯哦，稍早呢时速都是落在50而已。那现在呢，这个西滨这个路段时速有稍微恢复一些了，不过白沙屯这个路段呢，还是保持在40到50哦，麻烦您持续保持耐心。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哦。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会不会养蚕宝宝？那蚕宝宝呢，通常就是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去补习班的这个时间，长时间要待在补习班里面的时候，就是呢，小朋友有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要玩什么了，就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这个蚕宝宝。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蚕宝宝的时候，我觉得它长相实在是太可怕了，它真的长得有点可怕，因为它蛮长的。我是说它稍微长大一点，还没有化成蛹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长得就是很长，然后呢会一直做仰卧起坐，这样子会一直呢蠕动。

0: 他的身体，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那蚕宝宝要吃桑树嘛，现在呢正是桑树的季节哦，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关于桑树还有桑葚的介绍。
1: 哇，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0: 好的，这个跟着种子去旅行的单元，他分享了桑树还有桑葚。那刚刚周末提到了这个，小的时候我的身边的同学总是可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很多拿出很多这个蚕宝宝，然后下课十分钟哦，大家就很认真的在观察这些蚕宝宝。然后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养成这样的风气呢？就是国小的小朋友们养这个蚕宝宝。原来哦，还真的有人分享，原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然课哦，大家会介绍这个昆虫，它是属于像是蚕宝宝，它是属于一种完全变态的生物，也就是呢，大家同学们养它，养到变成一颗球挂在墙壁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会飞走的，应该是鹅。然后呢，这个蚕宝宝看起来很多的眼睛，温凡小的时候也被他吓到过，毕竟这个眼睛它就是要来威吓敌人，所以它有的一个伪装，但其实是它真正的眼睛只有在嘴巴两侧。刚刚还是复习了一下蚕宝宝的照片，还是觉得长得有一点可怕。可是小的时候，这个校园当中啊，人手一盒的蚕宝宝也没有人手一盒啦，就是有同学如果他有蚕宝宝的话，就好像他走路有风一样，你知道吗？好像有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宝物。但是大家小的时候都是蛮喜欢欣赏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子的动物，也是对生命教育啊等等还有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还是要呼吁大家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持续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的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5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5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

0: 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1: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2: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1: ED 有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两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两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4: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坪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3: 时间来到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

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带你关心目前哦中部地区的晚间施工消息。国道三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帮我改道行驶一下，时间呢会到隔天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也是到隔天早上6点。那同样是这个路面刨铺的作业哦，是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三车道内侧的三条车道。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三个车道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中午12点。好，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其他的道路目前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台六十一线南下方向麻烦您留意白沙屯这个路段时速也是只有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那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哦，幸福练习生。

老单元会是这个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会分享一些疗愈的故事、生活体悟或是心理健康的观念，还有正向思考，鼓励大家呢，在每一天这个繁忙的节奏当中，睡觉之前这段时间可以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好的，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拖延症。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过呢？你有这种经验吗？那明明呢，两个礼拜之前就知道事情要完成了，却一直告诉自己，哎，没关系啦，我们明天还有时间的。结果呢，就一路拖到 deadline 了，然后疯狂的开始赶工，然后边做边焦虑，做完之后呢，忍不住就又问自己哦，又责怪自己说，为什么又拖延了呢？其实这件事情哦，你先不要急着骂自己懒惰，对，你就是懒惰哦，不，先暂停一下。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有的时候拖延它不只是时间管理上的问题，其实也跟你的情绪有关。当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焦虑、害怕失败，甚至是担心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你的大脑下意识的就会想要逃避它，然后你就会想要滑手机、追剧啊、吃东西啊，这些可以让我们立刻感受到舒服的事情就变得特别的有影响力。那我们常见的拖延呢，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就是害怕失败嘛，担心做不好会被别人批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任务太大了，太模糊了，光是想到哇，我要完成一份报告，我要登上月球之类的，这个任务实在太大了，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完美主义，总觉得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结果却迟迟不敢开始。那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温凡本人也是一个超级大拖延症患者，尤其是在起床的这件事情，只能说叫我起床的人是相当的辛苦哇，真的是要跟他说一声谢谢。特别特别的不喜欢起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好像再多睡一下下是没有关系的。好，你看这个马上满足于立刻就可以得到快乐的事情，但是呢，继续睡下去你就要迟到啦。好的，那今天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要怎么改善呢？拖延症不只是起床的部分，也许交交报告或者是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做呢？把大任务给切小，不要想着我要完成这整件事情，你先告诉自己，我先从简单的开始，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像是我只做那个 PPT 的封面就好了。好，是不是相当的简单呢？第二个，接受自己的焦虑。下一次呢，你想要滑手机逃避的时候，你可以先贴一张纸条，然后呢贴在手机的背面，开始想要滑手机的时候就翻过来看一下，你又想滑手机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问问看自己，你是在担心什么吗？是在害怕什么吗？还是呢真的只是想要滑手机呢？你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反而比较容易开始哦。那第三个就是降低你的这个开始的难度，有一点像刚刚那个把任务切小哦，像是你把手机放远一点，整理好你的桌面，甚至告诉自己只要做五分钟就好。很多时候呢，这个开始之后，你就会想这个事情就会比想象中还要顺利哦。好，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每一次呢，我就是照着这个方式，我告诉自己，今天只要做一点点就好，只要做五分钟的运动就好，只要做这个 PPT 的封面就好。然后每一次我就会心想，既然只做了一点点，那就再做一点点好了，再做一点点好了。然后事情就这样，突然就开始了。好，所以也许呢你偶尔会有点拖延哦，但是搞不好你都是那个事情只要做一点点你就会开始想要继续把事情做完的那种人哦。好，那这个结论呢就是啊，下一次如果你再出现
明天再说，或者是再睡五分钟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责怪自己哦，因为你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

意志力，而是一些情绪，这些情绪让你不想开始。那你是害怕面对吗？还是你觉得事情总是会做不好呢？这些情绪是更重要的，要先厘清一下。所以记得，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你要先跨出第一步，事情就会慢慢的开始改变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出幸福练习题咯。这个练习题一样会发在 DJ 温凡 FB 粉专上面，大家呢可以在睡觉之前想一下要怎么做这几个问题哦，然后有没有一些情绪是没有被排解的。如果你有做题目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贴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一下，或者是传个贴图让我知道你有做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好，那我们今天题目呢，第一就是把明天再做改成现在先做一点点。比如说你这个报告只要先写一行就好了，写只做五分钟就好了，这样子也可以。那第二个呢，就是呢，你做事情的时候把你的诱惑给减少，像是把手机放远一点点。最后呢，你要提醒自己每天呢完成一件拖很久的小事情，可以慢慢的累积我做得到的成就感。像是整理房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开始，然后还可以累积成就感的事情。而且你的房间还会一直都保持得很干净哦，所以相当的有用。所以呢，记住哦，这个对抗拖延症，我们不需要一步到位，让你的完美主义先放在旁边，先开始一点点就好。然后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再开始一点点，每天一点点就好，然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咯。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就到这边结束，各位幸福练习生们记得要去做题哦，在 DJ 温凡的粉专上面，待会下了节目之后就会把题目上传。很高兴呢可以知道大家有没有上传啊，这个有没有做这道题目啊，对不管是你自己来说，对温凡来说也很重要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棉花糖，在我心里最好的地方安置。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棉花糖的《在我心里最好的地方安置》。这首歌呢，它是一首相当温暖的歌曲哦。那它讲的呢，其实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仍然珍惜曾经的回忆，即使两个人呢没有继续的走下去，也不代表那段感情是没有意义的，而是选择把对方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放在心里一个最好的位置。

好的，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它蛮动人的地方哦，就是它在讲一种有些事情不能强求哦，没有办法，就是它一定永远的陪在身边，但是你可以一直的把它留在心里，就有点像是呢，我们回到刚刚的主题，有些事情呢，你也是不能强求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成，你不想完成，好，那你就先让自己先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哎，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休息了就可以不用做嘛，像是作业啊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方式让自己简单的开始，就像这种释怀的方式一样。好的，9:56，来跟您补充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铺作业到隔天6点。接下来呢，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国三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3个车道。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3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今天呢，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哦。如果呢你喜欢温凡的节目，欢迎到 DJ 温凡 FB 上面搜寻我的名字，温暖的温，然后平凡的凡。那就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喽！祝福大家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都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道清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景广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的，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好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是上安，凌晨1点之前，0800000123，把路况告诉我。首歌来自李竹新，《波波嘞》。

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啊，这边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鹰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0: 和笑脸动力火车，还有九一一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我这人生是要安怎才会过得较顺时一点？

还是黄吉斌，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刀》。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的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

0: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1: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0: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5: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显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米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4: 刑事局提醒，伊托米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5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10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为将4300多万的频道

0: 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家里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家里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家里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家里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家里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家里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家宁爸和家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家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家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管理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3: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2: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过3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

这首歌来自巴金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今晚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

0: 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0: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诶，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0: 就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 对,
0: 對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1: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想一下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0: 对，
1: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了，我就第一次开，
0: 对，
1: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
0: 高这样，
1: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等一下，好像不行的，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0: 对
1: 对对对，现在车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车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0: 无法进出、那
1: 個、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很挫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1: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要先跟制片讲，
0: 对，
1: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存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0: 对，
1: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0: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1: 当然没有，
0: 怎么会、啊、撞到？哎，太好了，我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1: 不，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回，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出生发生这个事，
0: 对，
1: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帅哥啦，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哎，要怎么用帅哥来还这些钱？
0: 对，
1: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0: 对，
1: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0: 哦，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帅哥的过程，
1: 对，
0: 帅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1: 对，
0: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他就觉得，哦，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1: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0: 对，
1: 但是我反正我闹了、
0: ，hold 不住了。
1: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0: 对
1: 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哥什么的啊，赛哥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1: 我当下的想法哦，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有想说，哦，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0: 哦，
1: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0: 方法，
1: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0: 哦，
1: 对对对，
0: 转念呢？
1: 对，我就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赔

0: 赛跟
1: 他赛格不冲突啊，
0: 对，其实不冲突啦，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1: 对
0: 对啊，
1: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他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0: 对对对，
1: 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0: 幽默的感觉？
1: 你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
0: 嗯、
1: 觉得你想带给观众什么？
0: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
1: 嗯哼哼哼。
0: 就我拍的时候，就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
1: 嗯，
0: 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1: 很自然，
0: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哎、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喔，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
1: 嗯，
0: 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哎、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的、啊，很发散。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1: 啊啊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帮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哦，
1: 嗯，
0: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比名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
1: 哦。
0: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引路人啊。
1: 嗯嗯。
0: 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1: 对。
0: 嗯。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种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就会觉得说嗯，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
1: 嗯，
0: 啊，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 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死雕，所以其实因为我家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死雕，那
1: 对，
0: 那其实也不算一个死雕家
1: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1: 嗯，
0: 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哦，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1: 对，
0: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啦。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又很多矛盾的点，
1: 嗯，
0: 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啊。
1: 对
0: 对对，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
1: 嗯，
0: 这样。
1: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0: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因为我都是以我的视角去，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对，
0: 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不知道，我就提供我的视角，然后对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叫艺术家来说的话，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
0: 哦，
1: 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耶，而且我真的有那种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
1: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在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而且不可能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這樣。
0: 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要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也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死掉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哦。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1: 有一个构想，
0: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1: 对，
0: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1: 自然，
0: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就忽然发现我们好像工作好久了，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抽一下。我就会提到啦，但是
1: 我懂意思，
0: 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事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 在大声下的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1: 对，嗯，因为我觉得里面在

0: 欸，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哦，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射一下这样。嗯。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欸，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哦，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哥这件事，他就跟你讲，啊，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你后来又说，嗯，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1: 老师，我觉得他蛮贼的啦，就是我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uh-huh. 欸、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齁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
0: 啊？我懂你意思。
1: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拉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0: OK，
1: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0: 对。
1: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啊，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了，他是一个好的、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就是他很好拍，
0: 对。
1: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些问题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啊？
0: 所以以后要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哎，爸，我们啊，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1: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0: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哥，然后你知道赛哥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1: 有啊，他看过啊。
0: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1: 他的回馈。其实，他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0: 对。
1: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的，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0: 对，
1: 对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呐、啊，
0: 哦，
1: 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
0: 嗯哼，
1: 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0: 对，
1: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
0: 嗯，
1: 就比较还好，
0: 对，
1: 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就然后还有他比较，哎，其实我觉得还好，哎，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我有拍他跌倒，那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0: 对，
1: 那我说、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啊，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了，
0: 嗯哼，
1: 这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0: 对
1: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
0: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持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啊，
0: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1: 對對對對對，
0: 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的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 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凶》。

0: 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嗯、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啊、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OK，在记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就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记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嗯，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碎大石》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嗯，谢谢。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啊，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杨梅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

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阴到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争宠，谁又为了他知足争风，谁又参与了他不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警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当你站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1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31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上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的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引你的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引你的爱》，
5: 你的米
8: 扛到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 And the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刚刚是兰亭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约会》。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1: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咯。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都目前开放了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0: 这是莱恩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十点红龙见，拜拜。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回头。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9.3公里，这个地方

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哦，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养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汪定中和山姆带来这首歌曲747。

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呢、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了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全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星。

越安静啊，也许这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9到224.2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喽。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脱下裤子的瞬间，他们人不知都是剩一片。该要清醒了，你没戏唱了，劝你要带上所有的自卑，就赶快回家倒狗睡睡。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了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

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1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庄气消暑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这个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

0: 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要无不要之规定。无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两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到八八

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后，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啊，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啊，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啊，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呢、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啊，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呀、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啊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啊？但是夏天有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啊，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啊。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啊，哎、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啊，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啊，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哎，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热的季节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油漆刺激的味道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使得空气进出受损所以呢

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哈，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高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奕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啊，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真的中标了啊，真的中新冠了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的来和大家一起共度夜晚啦。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不对，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鹰到过树林路段呢，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拳》。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拳》，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一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彭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

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多孙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哈，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10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了，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啊！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两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

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接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呐、啊，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绝世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十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10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啊，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呢，啊，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二十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The Odyssey》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塞壬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啊。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啊。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啊，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赛刃啊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哦，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啊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三分之一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了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他，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他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咯。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它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哈，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啊，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

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南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

中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4: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5: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4: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5: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到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4: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5: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4: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4: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6: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

来自李仙娜，这条歌奈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

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后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的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了，好，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这个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啊，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啊，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阴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喽。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瓦郎》。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春联！
4: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交通帮，今晚时间是3:32，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哎，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的哈，啊，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哈，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啊，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气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气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啊。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啊，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哈，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词、背片语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啊，看看英文电影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维尔。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啊、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啊、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抛铺施工，北上的247.8-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试员，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络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给我钱钱钱。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

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三个妹妹好多人都在欧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人不是被工作，为人是被去佚佗，对吧？然后行者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已经4:12啦，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不是杜姑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没朋友，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一忙洗，干嘛等不到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贼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来写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是郭忠佑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洪台早就离得很远，不过心内要搁在的洪台吼。
1: 滴了滴了，不记了起。
2: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了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酒了背后给嘛。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呢、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呢、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仪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而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道一，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的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

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一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没用了哈，施工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六十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丘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叫做

0: 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只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4:44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哦。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金钩之一的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哦，哇！原因是这样子哈、哦，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哈、哦，车务人员，结果哦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家安尼哈，就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觉得蛮特别的哈。我没其他撇的跟你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有日文歌曲 This Time 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这招我觉得这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阿弟今晚可以加点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不会呀，不会呀，其蔡昌显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词不会呀，其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不会，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这样触笔也造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 级哈。那国三很租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

0: 哇，甜母母的歌，甜到爱配滚水呢，刘兄弟爱情呼片打好。
1: 不是没想过，
0: 顿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
1: 也不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哈，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哈。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丁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伯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五点十四分喽，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随即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四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哦。终于啊，在四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哦，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哦。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哈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了哦。

0: 来自品冠的歌声漂流。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

不久，马祖了背后金拜托拜托啊、哦！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那些 I C G 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若是没手机，啊，那边哪哈？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哈。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我当时来不及啊，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别乱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时讲的吼吼，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控制机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还没吃早顿的呢，川流饼家有川好的挂住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再来哦。我着一班嘞，二班嘞准备好啊哦。我着三班嘞，是倒啊？啊，地水做的嘞。

哇，今天鬼神头弄出来有够老人哈、哦！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弄来啊。这首歌写一写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弄出来，它的写法是弄出来呀、啊，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可以提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0: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1: Whatever
0: the say。

0: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0: 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啊。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面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啊、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哈。好，但是呢，像是玉米，哎，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哈，玉米也有分啊哈，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哈，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哈，这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哈。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哈，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江贤后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向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锦、洪静瑶合唱的歌曲。今晚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哈，终于恢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岸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斯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

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台湾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哦，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有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城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哦，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哦、那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家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文化都这边要吃美食的都物价来哈，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对，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查理去世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去台南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知道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想买，看那趟啊想买吃呢。好，6: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已现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雷拉培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

0: 是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1: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哈，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好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

0: 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2: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接过来蔡秋凤蔡艺德所作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现在时间6:46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89.2公里，竹北前哈，竹北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李家小心啊。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纳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4: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哈。哦，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一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一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到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也会有影响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问我粉丝也猛攻，哎，这问的什么歌哈？我想啊，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可能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无贤。台湾俗语在讲，食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起床啦！起床喽！
3: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今日是礼拜三对不？哎呦，早安！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永在永远都在哈！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又声又响，雅猴、淑娟、齐贤、Esther， 还有耀辉、木汤博、朝勋、陈伟、文品、佑宁、石头，还有文创大哥都来了，来欢迎你们 ！Adi 早安。我刚刚看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说望东望西不一定是衰退，有种健忘可能是高效思考的表现。我心里在想，高效思考，昨天在跟大家讲到说呢，没有效率的那种分心有没有啊？那个多功能啊，那个会让自己变笨笨的，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整个智商呢都会下降，因为呢一次做太多事情没有专注啊，其实呢是对整个大脑不见得是好。那你知道很讨厌这种忘东忘西的，结果就看到那个标题写说，哎呀，那个有几种啊健忘的方式啊，它可能呢是一种高效思考，噔噔，就马上立刻让我的那个眼睛整个发亮起来。有机会的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诶，小翔你今天比较早还是你刚才下班啊？小翔跟小花都来咯，欢迎你们，还有金红哈。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龙北麦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啊也是车多，但是呢不会说严重塞车，因为那么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可以享受短暂的一些在路况上面呢会比较舒畅的这种感觉，有时候那是一种小幸运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就塞车了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踏车啊，时速呢大概在20公里左右，不过呢它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湖口路段到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不塞，但是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因此呢朋友们在这路段也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咯。来，兰花也来咯，兰花平安健康。

还有关于，我来看一下龙哥，龙哥你今天是不是比较早？我有发现，感觉上今天早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哈。好，还有 Amy 也来了，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 ，Adi 又深又翔都一起来哦，真人，还有冠宇、允杰、佑宇、秀平、雨熙，还有豪志。好，郑希奇呢？他说啊，真正的富裕是没有，而不是拥有什么。哎，好有哲理哦，真正的富裕是没有，而不是拥有什么。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哈、哦。好，来诺哥早安，佑君佑莹明正，来准备好，一

就是我很喜欢看他演戏的这个人，大家呢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吗？一个最喜木村拓哉哦，真的很喜欢他演戏哦，真的是太有实力了。好，来7:1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已经开始变慢了。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大概是落在60左右。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212.2，过了园林路段，路肩呢是有抛锚车。珍珍啊，珍珍早安。哦，郑希奇，我刚刚就说呢，那个郑希奇写了一句话啊，就很值得稍微想一下。我说，真正的富裕是没有，而不是拥有什么。原来他说哈，你看，没有病痛，没有欠人家钱，没有离婚，所以他觉得幸福。

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就是一种富裕，对不对哈？很好很好，好，对，所以呢，真正的有钱哈，不是外在的。我还真的有曾经去过那个一栋豪宅，那豪宅哈，那个真的是布置的非常的富丽堂皇，端音端音端音，不是那个弹簧会跳起来那种，富丽堂皇，真的很棒哦。可是我就是有一次，我就那种感受，就是感觉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主人带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啊，主人很开心嘛，就是呢，这是我的家，怎么呢？但是你会发现到，就是少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就发现，对，它少了一种温度，少了一种互动，还有少了一种亲密的，还有包括了在感情上面的，就是它有一种有一道墙好像拦住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孤单感。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心里想，哇，这么大的房子装潢的真漂亮，可是呢好像跟真正的那种内跟外的那种感受它没有一致性。对，所以呢这星期我懂你在讲什么啊。来，志伟，魏强，魏强在哪里？魏强在溪头，他说呢，哎，很凉爽，很凉爽。我有噪音啊，很凉爽啊，外面才22度。你是说现在是昨天晚上？啊，不错不错，好，好，来，志伟，永晴，陈轩，天气比较热哈，炎热，除了那个能够防晒还有避暑之外啊，多喝水很重要。如果没有办法呢，像那个到什么山区啊去避暑的话啊，那记得要多喝水，注意好防晒哦，好不好？妍妍妹妹也来了，还有玉兰姐姐都来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那个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在今天早上的9:05，许恒佳老师的爱的 N 次方今天还是会跟我们谈到了数位界限哦。上次呢我们谈到了数位界限啊，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滑手机，好像事情都不做。但是呢那个老师在上次就说，常常家长问这个问题，他不太想回答。他说不想回答是不想回答表面的问题，其实他那个就叫做数位界限。今天老师还继续的会跟我们讲到数位界限，其实最重要的它的后面它的底层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能力跟责任。好，那么在今天呢老师还是会继续的跟朋友们来分享啊。那么我希望呢，如果没听到的朋友们，那我也希望自己啊有机会的赶快的把这个音档放在Podcast 上面，可以让大家一起的来学习我们怎么去了解在一个沟通跟亲子之间的关系里面，其实它有背后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它一个核心价值的。芬芬、天荣、Linda 第二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林轩准备好了没？还有惠子、魏强、轩豪，还有轩涵、佩欣、凯妮、月芳、宏志，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妍妍妹妹啊，你想要听忠孝东路走9遍哦？哎，爷爷妹妹，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吧哈。好，来，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放浪兄弟的 Heart to Heart。

小诗早安，来7:2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是沿线路段，这比较北部了，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台74线就是这一段啊，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妍妍妹妹说要点那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9遍，我说那个妍妍妹妹那时候应该还没出生，哈哈，不过呢她说这个阿婆在家里面听到的啊，这个跟阿婆学的哈、啊。好，待会儿点播给你听好不好。好，刚刚那个我就跟朋友们讲到说，那个郑希奇不是说呢好像什么没有哈、啊，他才是富裕，富裕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拥有，是没有，是什么没有才是富裕。好，那焕龙就说，对，真正的富裕就是没有疾病，没有烦恼啊，没有负债，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我觉得人都会烦恼，只是说呢，要怎么样很快的能够把烦恼，变成是另外一种正面的转向。前几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的那个 LINE好像被盗嘛，被盗之后呢，整个名单都不见。其实我之前也是有2次哦，成为一个没朋友的人。那个 LINE 啊，我不晓得在设定些什么东西，反正最后所有的朋友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被退出群组。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你是累积了很多，包括你要访问啊，包括什么的，很多的来宾，还有历年来的许多的好朋友哈、啊。那么所有的朋友全部都在里面，你知道那个真的是麻烦。而且我不是只有一次，我是2次，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脑跟我就是完全不合，我就拿了一个新的电脑，就不晓得为什么在设定上面就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你很多人会说，不会啊，你再把它怎么呢就一定叫回来，反正就是技术问题啦哈，那个无所谓，反正总之就是我叫不回来，总之就是叫不回来哈。好，那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个，所以那时候觉得哇，怎么是让人哎，实在是哦，很呕，你知道？后来前阵子刚好有朋友就发生这种事情，他是被盗，他被盗之后呢，结果没想到重新再用的时候，好像很多的资讯又救不回来。他刚好又是那个业务嘛哈、哦，你知道，其实里面的客户很多，怎么办？的确，他就心里就非常的难过，金家信哦，就难过哎。好了，后来他就跟我讲，那我能够做的就是呢，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他说，其实呢，你知道那时候我本来很怄啊，想尽办法把所有的人都把他加回来，后来想一想，换一个那个想念，就是顺其自然吧，也许呢这也是在那个上帝在要我断舍离，要不然呢，你知道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我们家有一个是很会丢的，我是完全不太会丢，每一次呢我只是把那个垃圾放得比较整齐，这就是俗谓整理师说的，我把 A 整理了放到 B 的

区域，哇哦，看起来好像应该要断舍离，结果呢什么都没舍，只是把垃圾摆整齐而已哈。好，所以呢你知道就是舍不得，那舍不得呢也许呢这个上天呢他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断舍离。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数位啊，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关系也是需要断舍离。我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聊这件事情吗？啊，包括了家里的环境空间整理啊，我就跟他说不见得不好，有时候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空间腾出来啊，反而有其他的余裕，甚至呢哎，其他的余裕搞不好就会更富裕啊，有没有把它压抑下来，就刚好如同郑希期间讲的要富裕，富裕也许呢是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心理的健康啊。有时候你知道关系是内耗，哎，不好的关系其实是内耗，好，或者是那种挣扎。好，所以我昨天刚好也在跟一个妹妹在聊天的时候啊，她也刚好卡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也告诉她就说其实呢真的就是需要好好的分清楚自己的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当中那个定位清楚之后，只要是走对了，第一步走对的时候，往对的路走去，结果一定会是能够得到祝福的哈。好啦，所以呢心态好重要，对不对？好，不过这很都是要学习，这不是我们在那边讲讲以后好像很厉害马上就会，不，这是学习哦。所以又林子俊陈佑，哇，现在就可以学习这么成熟的事情哦，很成熟哦。好，陈峰云彤还有陈佑，早安嘉平，还有陈美啊，黄哥小朋友，待会第三波密码交给你们好不好啊？好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整个中彰快速道路台74线这里呢，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哦。明流 LKK 嘉和英新鱼，那个苏员外来了没？苏员外还有凯文小宝子一起来哦，小彩又轮，谢谢郑希奇哈，来一二三哈哈。

陈美好厉害哦，马上把那个数位整理师的内容啊，几条婚柜。好，如果没有听过几条婚柜，大家实际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前面有 po 文，有一个内在整理的，大家去看一下哦。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4: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5: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4: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一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7: 这个方针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6: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

0: 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三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孟欣，孟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我帮听众朋友说早安，
2: 谢谢。
1: 好，来，现在路况，
2: 好，现在的路况呢，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呢，台中交流道上匝道目前是有间歇性的车流，再来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有排队的情况，然后呢，大雅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这边车流也有排队的情形哦。再来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持续增加，有排队的状况。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大雅方向这边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
1: 是。
2: 最后就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哼。
2: 台74线的部分呢，西向这边太平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持续在增加。

0: 加中的，尤其是过太原这边就开始车多速缓了哦。
1: 嗯哼，
0: 另外北屯二到中清地下道这个方向，这边路段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东向往雾峰这边呢，大里一过德芳南路到草湖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目前是比较大一点的，尤其是在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1: 嗯哼，
0: 再来看到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下匝道这边车流量比较明显，有排队的情形。再来是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另外松竹路、太原路跟太平区的中山路这边上匝道也有排队的状况。再来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这边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车多，另外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呢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这边车流是增加的情形。再来看到五权西路这边呢，五权西路龙富路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增加的。再来是向上路、环中路到岭东路，也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
1: 是，
0: 再来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
1: 嗯哼，
0: 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就是刚刚提到大雅交流道下匝交流道这边车流是增加的，所以附近的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中清路、汉口路到四平路这边双向，尤其往大雅方向，车流是增加的。再来是丰原区的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这边呢，往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有增加的情形。
1: 嗯、
0: 以上路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萌琪，很多人跟你打招呼哦，跟你说早安，然后呢，很舒服的声音，很开心的声音哈、哦。
0: 谢谢，
1: 好好、啊，那也祝福你了哈、啊，一切平安。
0: 谢谢，
1: 好
0: 的，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来7:41，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这是呢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比较北部的路段，我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比较北部的就是在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到40，还有呢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公里。在比较北部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比较塞车哦，车比较多哦，大家特别注意。那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就是在后里这里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鲁鲁咪还有玉芳玉云。员外你来了，苏员外，我刚刚还在那个说诶小宝子跑去哪里了哈、哦。好，来这个欢迎大家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很多朋友们都在找啊，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啊，还以为我有开那个什么现场直播，没啦，那个我们是在广播是现场直播没错，但是没有影像的啊。好，那么我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哈、啊、那么这个地方很多朋友们在那个讯息那个地方有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心情还有听节目的想法，甚至呢还有很多朋友很棒哦，都知道那个你知道谁多忘事贵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是秦贵人嘛哈，所以呢大家都会想办法来提醒我说哎，有什么哦，你知道吗，真的尤其在那个什么放完假之后太需要大家了，每一个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忘了讲什么所以呢你知道真的好谢谢朋友们哦。来，刚刚那个是谁呀、啊、谁告诉我说有流星雨潮勋，对，突然想到说要跟大家讲一下，喜欢那个流星雨应先做流星雨啊，在今天跟明天会遇见最大期。那今年极大期呢刚好是新月啊，就是月光干扰的这个状况比较低，也就是呢比较在观赏当中观测的条件是最好的一年。所以呢如果说您是那种星迷的话啊，哇，很喜欢天文的话，在今天的深夜到13号的清晨都可以把握观赏的机会。理想的条件下呢，就是每小时上看大概是100颗流星。哦，这个应先做的流星雨啊，它每一年7到8月间都会固定发生，流量。

很大而且很稳定的三大流星云之一啊。那么因为所有流星看起来都是从那个仙鹰座出来的哈，所以呢就直接就取名鹰仙座流星雨。好，那么当然呢对许多天文爱天文的人来说应该都是还蛮喜欢的哈。那鹰仙座流星雨呢，它的流星雨大部分都是跟彗星有关哈。那么这个是由我来看一下，那个是它是由那什么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释放出来的流星体碎屑形成的。它绕行太阳的时候，它受到了加热，导致彗星当中呢，它挥发性物质。来跟我们说一次哦，挥发的，不要像我一样哦，那个五金行老板娘又在说挥发的哦，啊，挥发性的物质，像尘埃、石头的喷发啊，在那个彗星之后呢，就形成那个彗尾，那彗星的那个彗尾在轨道上持续的运行。那彗星的轨道跟地球轨道交汇的时候呢，大量的流星体啊就掉入了地球的大气层，然后呢就形成浪漫的流星雨的奇观。所以这时候讲流星雨，有没有朋友们开始在想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有经典的一首歌 F4 的流星雨，对不对？好，来那个潮讯就特别要点播这首歌曲。好啦，喜欢天文的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或许有机会可以抬头仰望天空看一看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立发早安。

那个流星很好听，流星花园也很好看，对不对哈 ？Mickey， 他这首歌大概两千年左右的，你已经出生了吧哈？出生了啊！好，来 Tony 早安，还有程硕，欢迎你哦，以心为意。还有那个立方都看见你们，文志来了，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以及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大。来，有一起事故是在西滨的北上274.3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小客车自撞啊，那么现在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在西滨北上274.3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209.5靠近园林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也都特别注意。有，我看到善涵了，善涵看到你咯。好，那么朋友们如果上车的话哈，锁定警广，不要忘记了哈，稍微检查一下是不是停留在 FM94.5。 秀娟校长今天那个也比较哦，你们在放暑假哈、哦、秀娟校长早安，还有重硕志文都欢迎你们。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你们有发现啊，朋友们有发现有些路况啊可能需要更新啊，或者是呢有要补充的话，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好不好哈。好，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今天的晚上啊，今天晚上还有明天的清晨都有可能会看到了非常多，理想条件之下每小时应该会有100颗的流星啊。那么当然这是今年呢、啊、应该是应先做流星雨，在观测条件当中呢会比较条件会比较好的一年来观看。好，所以呢我想对许多喜欢天文的朋友们来说呢，应该是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啊。好，那么2026年这个应先做的流星雨预计在台湾时间也就是13号的上午11点会达到最大，所以呢预估天底每小时会出现达100颗。不过流星雨的活动高峰范围比较大，极大期前后一两天仍然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午夜过后流星的数量会逐渐的增加。好，所以呢这个实际的观测数字哦，那当然都会因为光害啦地平线的角度影响。那今年呢因为极大期刚好是新月，没有明亮的月光遮蔽流星，所以呢也许在今天的晚上到隔天的这个凌晨清晨哈、啊，或许呢是一个可以观赏的一个好机会。好，那么欢迎大家喽哈。那个如果说哎，但不过如果明天要上班的话哦，还是呢稍微节制一下好不好哈？就很担心明天黑眼圈，大家都在看那个流星雨，可以许愿哦。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来听的是五月天的《星空》。哎，那个五月天的铁粉胖胖老师在不在？早安呢、啊，皮哥皮蛋王早安。

0: 五月天的星空，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啊，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就是在后里，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一段，还有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啊，行车速度往彰化的方向，恰马是就贼就贼爱死了哟。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209.5，靠近园林，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在今天9:05的时候呢，我们爱的 N 次方许恒江老师在今天还是持续会跟我们提到的，就是数位界限。还记得上次啊，我们大概就是简短稍微讲了一下这个数位界限，也就是很多的家长想要问老师的问题都是怎么办，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在滑手机，然后呢都好像呢被电脑啊荧幕啊还有那个这个都一直盯着荧幕看，好像都没有办法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啊，大家就会在这个沟通上面都会出现很多的冲突或是问题。但是呢老师啊，在上次呢特别就说了，他有点就不太想要特别针对表象的地方来回答，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从根源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界限的核心，数位的界限的核心，就是一种责任跟能力。当孩子的能力可以去承担责任的时候，家长可以给予信任跟自由。要怎么做，诶，当然呢就是要学习了。来，我们先来8点钟的对时。
1: 期待明仔载套餐，不如找他。